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早就病了。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4: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4: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4: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4: 请。
3: 香
4: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4: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4: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4: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4: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4: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4: 啊，
3: 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80。
3: 这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4: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4: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4: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练了？
4: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4: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4: 啊！哎呦，能唱，
3: 我能唱。
4: 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4: 嘿，
3: 你猜咋的
4: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4: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4: 都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
3: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天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0: 哎，阿伯，
1: 嗯，
0: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1: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0: 啊，
1: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
0: 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1: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1: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0: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1: 来来来，
0: 你看啊，炸药。
4: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5: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
6: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6: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
0: 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
8: 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哟，都扣好。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慢走，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

0: 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幺八团二营六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喜，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六十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

0: 张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5: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 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5: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0: 受不起，受不起！
7: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呀，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同志们。

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1: 怎么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0: 你们活着，你们娘最好的报答。
1: 我知道啊，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

0: 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
0: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当当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跟你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到广
1: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跑 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啊、赶紧跑，
0: 快
1: 跑，
0: 快跑，
1: 快跑，快
0: 快
1: 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快跑，
0: 快不行，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啊，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一起跑，
1: 一起跑！快！哎
0: 呀，又怎么了、
1: 哎？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啊，团伙呀、啊！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0: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火车开了。
2: 同志们， 他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0: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0: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10: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太可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0: 干什么？
8: 请坐。
10: 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10: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2: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0: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0: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8: 好，
10: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拿。
13: 三三二二细细细。
8: 喂，
13: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10: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10: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0: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锵锵锵
10: 锵锵啊！
12: 30秒，
10: 30秒，
12: 哎呀，太少了吗？这也太
10: 少了，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2: 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10: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
14: 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5: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4: 就是啊，
1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9: 到。
1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0: 行，小飘，
11: 等，
10: 你来。
11: 是。
10: 准备计时。哎，班长
15: 啊，
10: 我想喝口水。
15: 啊，喝。
10: 好。
15: 哎，我还想喝口水。
11: 喝水。

0: 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1: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3: 你不打我打。
2: 喂，
1: 老豆啊。
3: 老豆是什么呀？
2: 哎，就是爸爸呀。
4: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2: 哦，磕也看不见啊。
4: 哎，家里怎么样啊？
2: 啊？好，
4: 对，行。哎呀，哎呀，
3: 时间到，
4: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啊！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5: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拌、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
0: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0: 我小
3: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班长。
0: 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来。
3: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3: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3: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3: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福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1: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

0: 体重
1: 保密，
0: 年龄
1: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1: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1: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1: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1: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1: 都不是的。
0: 那是？
1: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不，我从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接。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2: 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波旅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

0: 爷，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嘞？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嘞？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1: 一千，
0: 嫌少了
1: 啊？
0: 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心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8: 和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了了。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这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

0: 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1: 后悔了？
0: 不后悔。
1: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0: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1: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0: 信呢、啊、
1: 信。
0: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1: 李干部，
0: 张大嘴，
1: 李干部，
0: 哎呀，张大嘴呀，
1: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0: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1: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0: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1: 李干部、啊、您的腿，
0: 哎呀，拐
1: 什么拐？
0: 没事儿。
1: 李干部，
0: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不屈的师母，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

0: 气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滚蛋。
1: 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郭松龄给江登选指出两条出路，一条生，一条死。江登选那么聪明，还不明白吗？现在是叫他一呼啊！怎么办吧？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是刻不容缓，而且说这话的时候，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屋里头充满了火药味儿啊！在生死关头，江登选浑身颤抖，直冒冷汗。郭司令，事关重大，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行不行？
3: 不，晚了，现在必须立刻做出答复。想要拖延时间是行不通的，事情都在这摆着，你还考虑什么？你要叫张作霖下野，拥护我们倒戈反奉，你就写赞同；如果持相反的态度，你就可以不签字。这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2: 我哎呀，郭司令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谈判桌上举行，也能达到目的，何必骨肉相残？他这，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3: 我
2: 这时候有个副官把笔纸推到江登选面前。怎么样？
3: 我不能同意呀。
2: 这句话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江登选把头一低，再不

0: 押韵了。江督军，我就知道你不能同意，无非是试验试验而已。好，既然你不仁，就休怪郭某不义。来人，拉出去！某臣，郭司令，咱们好好商议商议，别说废话，拉出去！就这样过来四个彪形大汉，像拖死狗一样，把江登选拖到会议室的门口。副官长用眼神盯着郭松龄，那意思请示命令。郭松龄站在里屋，还问了一句：“江督军，我再给你最后的机会，你同意不同意？”“
1: 我不能同意呀！”“
0: 枪毙！”啪啪啪啪！随着四声枪响，江登选俩腿一蹬，于是长辞，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开会的这些军官还能有30多位，大伙儿一看吓得一闭眼，知道郭松龄真急了。同意倒戈的那没说的，稍微有点反对，江登选就是个例子。那么大的江督军给崩了，可见郭松龄是下定了决心的决心，然后把尸首拉下去了，先用薄皮棺材给装起来。对于江登选的家属，也全软禁起来，听候处理。郭松龄环视着开会众人的表情：“各位，非是我郭某不讲情面，无奈斗争是残酷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放虎归山必要伤人，现在我和大家只能进而不能退，你们说呢？”咵，全站起来了。“我们拥护倒戈反奉，听候司令官的命令。”“好，我命令独立师师长段甲山。”“
2: 哟！”
0: 段甲山往前大跨一步，站了个笔挺：“你们独立师为先头部队，集中火力猛攻山海关，我给你2天的时间，一定要完满的完成任务，明白？你现在可以准备出发。”段甲山到了外边，点兵带队，拉着炮车，浩浩荡荡是直奔山海关。山海关呢也叫榆关，是一回事儿。如果出了山海关，就是东北的土地了。段甲山呢，把他的前部正印先锋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6团长黄成才，因为他们还有火车，坐着一列军车，以最快的速度像一把尖刀一样猛插榆关，他的大部队在后头跟着。郭松龄把这支部队派出去之后，赶紧叫机要秘书处跟冯玉祥联系，跟李景林联系。时间不大，冯玉祥的电报回来了，完全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郭军在这一行动，冯玉祥马上派兵进驻热河，然后抄张作霖的侧路。另外呢，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建议郭松龄最好把你手下的军队改成国民军， 这样咱就是一家人了。嗯，郭松龄对这件事儿啊还有点犹豫，没出关之前还不能做决定，现在还打着少帅张学良的旗号，来个以子反父，这样呢具有号召力，还给张学良呢留个退身的余地，所以啊这件事他没立刻改。第二，收到李景林电报，李景林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就是河北督军，他呢是拥护倒戈反奉的，因为李景林呢跟杨雨婷、江登选这些人也不合卢，也是属于受气的，但是李景林比较圆滑，没敢公开站到郭松龄一边，但是向郭松龄保证，我的河北军队按兵不动，我宣布中立，既不打老张家，也不打你们老郭家，哎，但是暗地之中咱是一家人。这样做有个好处，你进可以进，不能进你可以退，到河北来有个容身的余地呀。比方说咱俩都反奉都倒戈，到头来连个家都没有怎么办呢？其实郭松龄看出来了，李景林非常狡猾，从内心讲还有点害怕。嘿，郭松龄心说用不着你，管我手下10万凶兵足矣，但是我也不伤害你，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不抄我的后路，不拖我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算朋友。因此郭松龄是放心大胆，带着他的司令部，带着他的家眷，跟随大部队出发，赶奔山海关。等他上了车子，副官跑过来拿一封急电报告副司令，少帅张学良急电。哦，郭松龄把手套摘了，把电报打开一看，的确是张学良的，从秦皇岛发来的。张学良的电报再一次恳请郭松龄赶奔秦皇岛，两个人在最后商谈一次。郭松龄付之一笑啊，心说有这个必要吗？要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你我二人已经决裂了，你让我到那儿商谈，商谈什么？无非想把我软禁起来而已。亲密的朋友落得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尽管这样，郭松龄回过头来看看他夫人韩淑秀。韩淑秀接过电报瞅了一瞅，问郭松龄：“你的意思呢？”马上给他回电，关于词句你就起个草吧。好吧，韩淑秀大学生，也是同盟会的会员，手笔相应，毫不思索打开钢笔，刷刷刷刷刷刷拟了个草稿，然后交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挺满意，上面写的大致的意思是：灵身所有，皆公所赐。灵啊，就是指着郭松龄，自己称呼自己，灵身所有，就是我郭松龄所有的一切，皆公所赐，都是你张学良赐给我的。这是客气词儿呗，本该拼得此身以报公恩，现实小人当道，正败民怨，吾等决心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灵之结局。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您听明白了吧？郭松龄还把张学良推得最前边，说倒戈反奉这件事成功了，那是你张学良的功劳，败了，我郭松龄传底，罪责都在我身上，跟你没关系。郭松龄看完电报稿，满意的点点头，签字之后 命令机要处马上派发出去。
2: 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一段插曲。张学良怎么跑到秦皇岛去了？前些时跟郭松龄闹翻了，冯玉祥叫郭松龄扣押张学良，郭松龄后来也听了，派警卫团一找张学良没影了。20分钟以前坐上特快列车奔了山海关，听说直奔奉天了。那怎么转了一圈又跑到秦皇岛去了呢？
0: 有原因。
2: 要说起这位少帅来呀，也有点太爱玩。年轻人嘛，自从他结识了郭松龄之后，两个人好的穿连裆裤，他拿郭松龄既当老师又当密友，形影不离，心窝子的话有什么他往外掏什么。可见这位少帅啊，心地善良，无私无弊。与此同时，张学良乐得清闲，你看他挂了十几个头衔，正事儿他不怎么干，全推给郭松龄，动不动两人合署办公，本来两套班子两个办公室，不都合在一块儿，张学良的事情都为郭松龄给代办。这么多年来，人们都知道郭松龄记张少帅，张少帅也记郭松龄。时间长了，重心转移，所以大伙儿有事儿都不请示张学良，就请示郭松龄，他签个字就好使。一支大兵进了关了，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津地区指挥官，又是卫戍司令，挂着多少头衔，大权仍然给了郭松龄执掌。他腾出身子干什么呢？玩啊！特别是到了北京之后，花花世界呀，使张将军眼界大开，经常是出入夜总会和舞厅。那个舞厅是太排场了，那可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小舞厅，动不动都是外交部主办舞会，张学良是每场必到。在前些时，有一天晚上，张学良接到请帖，又参加外交部举行的大型舞会。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他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陪伴他终身的赵四小姐赵一荻。那会儿都年轻啊，那个赵四小姐姐儿四个都来跳舞来了，名门的闺秀，打扮也与众不同。特别是赵四小姐，人称东方小美人，著名的校花，打扮的也洋气，那一进了舞厅是光彩照人呢，全场的人为之瞩目。正好张学良也在，张学良是一见钟情啊，问身旁的副官，那第二个女子那是谁？副官就说，这女人可不简单呐、啊，名门闺秀，她爹曾经在原政府做过一任交通部的次长，是次长的女儿，叫赵一荻，名叫赵四，人称赵四小姐。哦，张学良是神魂颠倒啊，交代副官赶紧把主持舞会的负责人给找来。那负责人一见少帅叫他，狗颠屁股锤似的，跟个哈巴狗差不多少，来到张少帅近前，少帅你有什么吩咐？张学良又打听了一遍，最后向这负责人交代几句，负责人满面春风，可以可以，是是是是，下去了。本来舞会正在进行，碰擦擦擦，碰擦擦擦，碰擦擦，哎，人们正跳得热乎的时候，突然这负责人把手一挥，乐队停止， 人们猝不及防，有好些好像没摔倒了，有的只踩对方的脚面，不知道为什么越生直了。
0: 这时候负责人小跑着穿过人群，到了赵四小姐近前，扶耳说了几句。赵一比粉面一红啊。正在这时，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近前，负责人赶紧给介绍。赵四小姐，这位你知道吗？这就是京津地区前线总指挥官卫戍司令少帅张学良。少帅，这位就是著名的校花赵四小姐赵一比。
2: 两人四目相对。
0: 赵四小姐一看面前的张学良，个头模样再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那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一般。现在的张学良风华正茂，也是光彩照人呢。他别是大帅，他是少帅，那个心里的那个舒畅劲儿，那还用提吗？腰板倍儿直，连眼之毛都乐开花了。就这样，两个人对看了足能有1分钟60秒。赵一比心头突突直跳，也是一见钟情。两个人握手之后开始跳舞。那个负责人一看，赶紧冲着乐队把手一扬，那意思快开始吧。乐队一看，哎，好吧，啊，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蹦蹦擦擦擦擦擦，给少帅伴奏，那感觉到多光荣啊，格外的卖力。今天跳舞的人也格外的兴奋，脚步非常轻。张学良跟赵四小姐一直跳到深夜，而后用自己的专车把赵一比送到家，给他们家也漂亮，两进的四合院房，门前8凳水磨石的台阶。等车子停住之后，那么大的少帅先下了车子，把车门开，扶着赵一比下了车，然后又扶着他上了台阶。张学良压低了声音，带着柔情说，希望我们还能见面。赵四小姐嫣然一笑，欢迎少帅到我府上来做客。大门开了，赵一比回去了。张学良进了汽车回到公馆，简直是有点失魂落魄呀。赵小姐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动，使他站不稳坐不安呐。第二天，张学良带着重礼来到老赵家串门。赵一比他爹是干什么的？交通部次长，久在官场，接触的什么人没有？就像咱常说那句话，眼睫毛都是空的，拽起一根针儿针儿能当鼻儿吹。张学良一登门，他爹马上预感到啊，冲我女儿来的。因为那赵一比是一朵鲜花，吸引的蜜蜂跟蝴蝶不断呢。当然一般来的人家都不见，少帅则例外。进了小客室，赵四他爹陪着少帅谈了几句话，就见青纱帘微微一动，赵四从里边出来了。张学良一看赵四小姐今天换装了，上身穿着藕荷色紧身小衣，下边穿着拖地的长裙，那长裙上金线盘花，星光闪闪。抬头再看头型，你说要是学生头发还长，你说披肩发吧还短，哎，总而言之不长不短，正合适。另外再配上他这张脸型，是古典的美人脸型，瓜子脸，上宽下窄。
2: 这种脸型是最

0: 最标准的，比那什么长脸、短脸、扁脸的那强的太多了。他这玩意儿光线好，四面见线。另外，赵一鼻这两道眼眉没有，又细又长又弯呢，真是眉似新月。张学良一看这眼眉啊，把自己的魂儿都勾飞了，暗下决心，我是非娶她不可。打这之后，两个人经常出入舞厅，形影不离，外界的舆论就造出去了。能没有议论这件事儿的吗？但是赵一鼻也下了决心了，非少帅不嫁，任何男人全都靠边站。两个人暗地之中就结下海誓山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感情日甚一日。有一天，赵四小姐偷偷地告诉张学良，我已经有了。哎呀，张学良一听喜出望外呀、有什么了？有孕了。但这件事儿呢，外人不得而知。对于这门婚姻，赵四的父亲是坚决反对。因为什么呢？张学良有媳妇儿，原配夫人叫于凤至，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做小吗？能给他做妾吗？当时呢，赵一鼻的父亲对张学良的看法不那么好。你别看表面上对他挺尊敬，实质上认为张学良是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我女儿跟了他非受罪不可，所以坚决反对。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郭松龄要倒戈反奉，甚至要逮捕张学良。就在出事的那一天，张学良在百忙之中坐上汽车来找赵一鼻呀、一见面慌慌张张就说，一鼻呀、你已经有孕了，这是我们老张家的骨血，因此我要把你带回老家，咱回东北。赵一鼻也没惊慌，点了点头，好啊，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起身。这回赵一鼻吃惊了，怎么这么急？再走晚了咱就走不了了。详细情况等到了车上我再跟你谈，你赶紧收拾东西。就这样，赵一鼻慌慌张张打点东西，从后门跟张学良溜出来的，坐上车子换了火车，呜，是飞奔山海关。赵一鼻等上了火车才发现，他们这节车厢啊，在这列火车的正中，前面挂着俩车头，速度相当之快。另外他发现每节车厢全都是武装的卫士，大小鸡头张着如临大敌呀，把那车门堵得噔噔的，他就有点害怕了，问张学良，这怎么回事？张学良这才跟他一五一十说了情况。现在形势有变，我最好的朋友郭茂臣，也就是郭松龄，要反对我爹，逼我爹下台，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我要不离开龙潭虎穴，就有被害的危险，所以接着你回奉天。你看，这也算患难的夫妻吧。这回

鸦雀是在这么种情况下走的。等到了山海关呢，赵一荻眼泪掉下来了，也没向亲人告别，急冲冲赶奔奉天。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姐妹，心如刀绞一般。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到了现在无法改变了。何况对张学良他一颗赤心呢。不表赵一荻怎么想，咱单说张学良。透过车窗啊，他一看到了山海关站了，车子停住了，需要加煤，需要上水。这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再看也没有防护壕，也没有战钩，更没有碉堡，一点防范都没有。张学良心里头着急，这要郭松龄枪声一响，出山海关不费吹灰之力，也慢说挡大部队连条狗都挡不住啊。因此张学良坐不住了，披上大衣从车上下来了，秘书、副官、保镖、马便跟了一大帮啊。等到了月台上，少帅问山海关防务归谁指挥，后来有人向他报告，是张团长张廷枢指挥。我要提张廷枢啊，您挺陌生，他爹很有名，他爹就是张作霖生死的把兄弟张作相，张廷枢是他儿子。张学良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找来。半小时之后，张廷枢跑步来了，等见着少帅行着军礼。本来张学良想大发雷霆，后来一想没那个必要，可能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少帅把火气压了压，把张廷枢拉到面前，向他交代了几句。眼看要打仗了，郭松龄怎么回事，你明白吗？我命令你立刻挖好战壕，修好碉堡，把山海关给我好好的守把住，无论如何也要拖住郭松龄一天一夜，给咱们充足调兵遣将的机会，你懂吗？你要守不住的话，后果自负。是，我明白。张学良交代完了，那块儿给火车上水加煤都结束了，他又登上火车继续出关。可这火车呀，等到了关外了，刚到兴城，张学良一扒的这滋味，不行，我不能直接回奉天，就我爹我也扛不住啊。我爹要听说郭松龄真起兵倒戈反奉，首先就得枪毙了我呀，平常的没少骂我呀。事到如今真叫我爹猜中了，郭松龄果然是翻脸无情啊，我向我爹怎么解释？所以张学良没敢回奉天，半道改变主意了，马上命令奉军的海军给准备一支军舰，他带着赵四小姐弃暗登舟，上了军舰镇远号，这是从英国买进来的大兵舰呢，这保险了。你郭松龄总有千军万马，想抓张学良势必登天。张学良把临时的司令部安到军舰上了，就在这个军舰上，一直他命令到了秦皇岛，在水面上游弋，才给郭松龄连发了两次电报。他的意思还要挽回郭松龄的心，做最后一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郭松龄这才给他那么一封回电。先安下张少帅不提，翻回头还说郭松龄派独立师六团大先锋猛扑山海关，结果到了山海关遇上张廷枢团长的激烈反抗，因此难免是一场血战。但是您别忘了，张廷枢充其量是个团长，管着两三千人，
匆忙布防，那大炮还没拉到城上头去呢，郭松龄的前头部队就到了。他是匆忙应战，一众寡悬殊，二战斗力也不旺盛，因此交战不到三小时，郭松龄的军队就占领了榆关，击退了张廷枢。张廷枢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山海关，撂着蹶子赶奔兴城。郭松龄的六团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上来，把张廷枢撵得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好悬没做了俘虏。恰好在这时候，他爹张作相率领的吉林兵从锦州方面开过来了，父子合兵构筑工事，阻止郭军。就这样，双方僵持在兴城的小北山。这时候，郭松龄司令部已经到了山海关了。哎，郭松龄高兴。到了山海关之后，跟夫人一商议，算了，现在也用不着打少帅的这个牌子了。干脆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建议，把部队改成东北国民军，番号全改了，郭松龄自任总司令，把10万大军分成4个军，1军2军3军4军，任命了新军长，参谋长就是那炮兵之父邹作华做了他的帮手。郭松龄呢，把地图展开详细观看，一瞅头一个钉子就是兴城。虽然这地方不大，但至关重要，必须一鼓作气走马取兴城。因此他下达了命令，让独立师在1天之内把兴城这颗钉子拔掉。那独立师是他的嫡系部队呀，接到他的命令之后发起猛攻。守兴城小北山的是张作相和张廷枢，这爷俩也卖了力了，说什么也不能让郭鬼子过去。一面向大帅张作霖告急，一面是浴血奋战。不久张作霖回电到了，指示张作相，你们一定坚持住，等待我调兵遣将帮你们的忙，但最少要给我守住2天2夜，拖住郭鬼子，说什么不能让他前进一步。因此就在兴城小北山，两军反复拉锯。头一轮郭军攻占小北山，把张作相张廷枢的军队击溃，还没站稳脚呢，张作相张廷枢阻止反击，冲啊，他又回来了，短兵相接，白阵格斗，血流成河，漫山坡全是死尸。奉军重新占领小北山，郭松龄又拨了2个主力团抢占小北山，又冲上去了。张作相拉着第2梯队、第3梯队又往上冲，又把小北山夺回来了。一夜之间4个反复，两面的山坡全都是死尸。人们光顾打仗没看着天呢，刮着北风，下着鹅毛大雪，把那死尸盖上一层又一层啊，那鲜血都冻成了冰棍了。后来郭松龄急了，把外边大衣闪掉了，亲自到阵头指挥。在郭松龄的指挥下，第5轮冲锋终于占领小北山。张作相张廷枢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兴城，当天晚上9点郭军占领兴城，把爷俩给顶出去了。这爷俩是抱头痛哭啊，这仗打的太惨了。飞电禀报张作霖，爷俩一商也没有别的办法，退守锦州。就这样郭松龄的军队顺利的

0: 可见军心不稳呐、啊。哎呀，郭松龄心说问题严重啊，怎么能阻止开小差呢？我这十来万人要照这么跑，十几天的功夫就跑没了。能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力在速战，打得越快，不给当兵的喘息的机会，不让他们思考别的问题，这就能阻止开小差的。因此郭松龄在兴城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拔，集中所有的兵力是猛扑锦州。张作相、张廷枢困守锦州城，爷俩是长吁短叹，一日数次向大帅府告急，快派援兵，我们盯不住了。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现在光有个空架子，没有兵，几十万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想一下集中起来那怎么可能呢？黑龙江有军队，吉林有军队，远水不解近渴呀。就拿奉天来说，满打满算加的一块儿，也就是两个混成旅，两个旅一万多人，你能说都拉到前线上去吗？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急的是满头大汗，在老虎厅破口大骂，先骂郭松龄，你个反复无常的狼崽子，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啊、接着大骂张学良，小六子，我说什么来的？儿大不由爷，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说郭松龄不可靠，你打保票说可靠，到头来怎么样啊？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他拆我的台，他要我的命哦。他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宠的你惯的，我非枪毙了小六子。张作霖在帅府这一发疯，上上下下的人吓得跟闭猫鼠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哼。都知道大帅在气头上，抓谁一招之错，吃饭的买卖就没了，一个个是提心吊胆，连最吃香的五夫人都不敢沾边。正在这时，参谋长杨雨婷从外边进来了，还就是他胆儿大点，站在门口也没敢言语，一直等着张作霖喘气儿的时候，他才放轻了脚步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您又发脾气了
1: 啊？我能不发脾气吗？你说
0: 郭鬼子这小子多缺德，打咱们个措手不及。这你看，张作相这个窝囊废领着几万人马，居然挡不住郭鬼子的进攻，把兴城丢了，锦州告急，我现在上哪调军队去？你说我上哪调去？哎，大帅啊，吃亏长见识吧。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啊，他脑后有反骨，这个人恩将仇报。不过大帅你放心，大帅洪府欺天，吉人天下，没有问题。
1: 哎，你拉倒吧，别给我念喜歌了，说点真格的吧。你说严世下怎么办？
0: 哎，大帅，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新民、大凌河、兴隆店所有的人马加在一块儿，还能有18000人。再加上手把咱们奉天的两个混成旅，这就将近30000人。我估摸着锦州方面张作相手下划了划了，也得有10000多人，加在一块这就40000多。那么如果黑龙江、吉林两方面的援军到了，

0: 还不得来几万吗？凑吧凑吧，咱还得有七八万人，咱怕什么呢？嗯，郭鬼子成不了大气候，我请大帅少安勿躁啊。嗯，冲你这么一说呀，我真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林哥，远水不解近渴呀，燃眉之急怎么办？如果锦州再失守了，就他妈麻烦了。就不会的，大帅，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接受不？说吧，什么事儿？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请日本人给咱帮忙了。这话怎么解释？就得请关东军给咱帮忙了。日本人要不伸手，够呛啊！大帅呀，您别犹豫了。妈巴子的，那还有个好，小日本的无力不起早，你求他点什么事儿，他得先讲条件。
1: 当然当然，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啊，只有依靠东洋人了。如果日本人肯于出面，那咱就什么都不怕了，就答应他点条件又算得了什么呢？望大帅三思。
0: 嗯，好吧，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林哥，那么我就派你辛苦一趟，你马上坐专列赶奔大连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请求他能不能派兵援助。
1: 好好，我都想好了，现在我就起身。大帅啊，您放心啊，您洪福齐天绝不会有问题的。
0: 就这样，参谋长杨雨婷坐上专列飞奔大连，面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结果杨雨婷这一去就不回头。
1: 哎呀，把张作霖给急的，一天两天三天五天，
0: 一点消息都没有，张作霖又坐不住了。好家伙，杨雨婷，你是不是跑了你？哎，成与不成，你给我回个电报。你不是叫小诸葛吗？纯粹是榆木头，气死我了！
1: 报告，报大帅，
0: 锦州失守了
1: 啊！你带咱讲。
0: 昨晚上三点，锦州失守。张作相将军、张廷枢团长已经败退大凌河，现在正往新民府一带败退。
1: 王八羔子！对，哎呀，传我的命令，马上在大凌河一带布防，不准再给我退一步。
0: 不管是任何人，要退一步，我枪毙了他！张作霖叫唤完了，心里头也发虚了。这时候，武太太仗着胆子进了屋了。
2: 大帅，我隔着门都听见了，现在形势可不妙啊！锦州离这奉天才400来里地，那走得快，一出来就到了眼皮底下了。望大帅早采取对策。
1: 哎呀，事到临头，本帅也是一筹莫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庆节前夕，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第五次工作例会暨经济运行分析会；珲春市政协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三共四同互建式社区建设视察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庆节前夕，9月28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实地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州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晓林先后来到部分餐饮、商超、住宿、景区、客运站及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听取有关负责人工作汇报。林晓林强调，要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确保项目施工安全万无一失，要加密景区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检验检修频次，健全客流管控、险情处置预案，保障景区平稳有序安全运营，要科学开展客流车流预判研判，强化高峰时段运力调配，保障群众平安顺畅温馨出行，要严把消防安全关，加强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做好食品采购、生产、销售、留样全过程安全管控，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贯通到底，落实到位。要发挥好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等阵地功能，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方式、载体和内容，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推向深入。李刚、朱立东、于坤、陈铁、关亚飞、金鑫、范丽、张向前等参加活动。 9月28号，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召开第五次工作例会暨经济运行分析会。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主持会议。
3: 会上传达学习了2026年延边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七次会议精神，主要经济部门依次汇报了今年以来经济运行、财政收支、综保区及跨境电商运行等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近期重点工作情况。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精神，以固定作风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年度目标任务，紧盯主要经济指标，以攻坚姿态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全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强调，要持续提高招商工作质效，精准招商，以链招商，多争取大项目、好项目，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入开展项目走访调研，认真分析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要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企业，加大重点企业扶持力度，强化资金、用工、原料等要素保障，助力企业稳定发展、做大做强。要抓实抓好巡视整改工作，确保整改任务部署到位、责任到位、落实到位，持续推动巡视整改工作走深走实。于坤、陈铁、曹晓东、范丽、张向前、苏欣、金花、文光龙等参加会议。9月28号，珲春市政协党组书记赵显谷带领班子成员、各中委会负责人及民宗友好组部分政协委员，深入到西安街道长安社区，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统互嵌式社区建设开展视察。视察组实地查看了长安社区政协委员工作室、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互嵌式社区服务平台等阵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社区落实三共四统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相关工作介绍。视察组对长安社区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长安社区作为三共四统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重要点位，要持续有形有感有效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不断夯实各民族互嵌共融的社会基础。市政协要用好政协委员工作室这一平台，深度参与互嵌式社区建设，把基层一线诉求转化为协商议题、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要立足政协职能，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开展调研，总结推广社区好经验、好做法，助力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好社区环境。视察组要求各专委会要结合自身职能，持续深化与社区的联动对接，组织委员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主题实践活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方面持续发力，为全市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贡献政协力量。连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卫视、延边卫视等国省州级媒体关注珲春平安建设、文旅发展、消费活力等方面来看报道。9月21号，央视社会与法频道 CCTV12 中国法治观察栏目以吉林珲春边境线上的多重守护为题，报道了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吉林珲春，当地边境民警一巡三护守国门、护生灵、查风险，坚持巡边加生态加防灾一体推进，筑牢祖国东北边境平安屏障。9月25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金色吉林秋运浓，购在吉林》中，以各地节日市场供应量足、价稳、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为题，播出了节日期间珲春市凭借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在游览风光之余，也专程前来体验帝王蟹等海鲜美食。当地海鲜市场产品鲜活，种类齐全，商户还现场提供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当天继续在专栏《金色吉林秋运浓，家国中秋》中，以月圆佳节庆团圆、同心共聚家国情为题，报道了中秋佳节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联动开展双节惠民活动，通过百家宴、文艺汇演、猜谜游园、非遗手作、便民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邻里距离，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9月26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在专栏《金色吉林秋运浓，游在吉林》播出国331吉林段，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热门打卡地。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9月23号，延边卫视延边新闻在系列报道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中，以珲春从穷二拉到幸福二拉的振兴密码为题，报道了珲春市羊跑满族乡东二拉村从穷二拉的小村庄，通过改善村容村貌，发展三文鱼养殖、智慧农业等一批产业项目，

0: 村集体收入从3年前的34万元猛增到110万元，人口实现近10年来首次净回流。如今正以昂扬姿态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征程上，续写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崭新篇章。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9月28号至10月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9.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1.7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9月28号至29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18摄氏度至21摄氏度。30号开始气温波动下降，10月3号早晨有霜或霜冻，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至2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6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国庆假期出行车辆较多，各相关部门要防范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景区加强安全管理，各乡镇要因地制宜开展秋收工作，做好已收获谷物的晾晒和储藏，同时做好防霜冻准备工作，预防棚式蔬菜冻害。10月1号至2号风力较大，要加强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本周后期气温下降，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至27号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至27号举办。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在全国范围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大力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武太太哭着来见张作霖，说什么事儿我都清楚，就是不敢言语。现在形势太严重了，再不想退路，为时已晚。我的意思，把东西规整规整吧，值钱的全都运走，咱把后路安排安排。大帅你就答应了吧，你再这样硬撑下去，那就追悔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别跟我捣乱了，我心够乱的了。妈巴子的，我能走吗？我这根棍儿就得在奉天戳着，我要一走了，不就祈祷兵散了吗？嗯，如果你愿意收拾，你就收拾收拾吧。你别看张作霖嘴硬，他心也没底了。单说吴夫人，一看大帅，这口气有活动话，仗着胆子回去，告诉婆子老妈，告诉手底下的人，快收拾东西，把金银细软呐全都归去了。另外偷着传话，准备了5辆汽车，在帅府的后门把之前的东西全装到上头了，怕引人注目，拿那大扇布啊全把它挡上。另外武太太通知手下人到银行赶紧提款存入日本跟朝鲜银行，快转户头。为啥呀？在人家国外的银行保险呢，在中国银行就一点保障都没了。帅府里一有这个动作，外边能不知道吗？嗯，文武大员呢闻风而动啊，说大帅都要搬家了，快准备吧，奉天守不住了。 当官的一动，士农工商的心就更没底了。有钱的阔老板们携家带眷准备逃荒，买卖关张的关张，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这样市场上紊乱起来了。首先是粮米店，比方说二分钱一斤的高粱米，到了中午就涨到两毛钱，到了下晌就涨到四角八分钱，涨上好几十倍去。有些店面虽然没关门，但是光有价钱没有货。你看吧，大南门小南门所有的地带全都是车直接往北门开呀，有门路的都走了，投亲的投亲，靠友的靠友，整个这个街上就乱了套了。还有一些人呢特别会造谣言，也不知怎么编出来的，街头巷尾的人们就议论，哎，听说郭鬼子占了锦州了。什么占锦州？打过新民府去了，先头部队已经离着沈阳城边不远了，有人去赶集都看见郭鬼子的部队了。哎，我还听说郭鬼子本人就在前线指挥呢，骑着高头大马，骑个红色的大马。那个郭松龄还是个大个的，笑呵呵的冲咱们老百姓还点头呢。是他们那是错不了，哪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站在最前边，大概一两天呢就进奉天了。还听说大帅也要逃走，可不是吗？亲自看见了大帅府的后门全是汽车呀，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再看那银行银号的门前，提款的人排成了长蛇呀，都往外提款。很多人从中国银行提出钱来往外国银行里存，什么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哎呀，存户是一日剧增，都知道往那儿存保险呢，凤票贬值，它不值钱了都。单说杨雨婷，杨雨婷奉张作霖之命赶奔大连，来见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大将。那位说，怎么去了那么多天连点消息都没有呢？其实杨雨婷比张作霖还着急呀，蹲了那么多日子就没见着白川的面。其实白川知道杨雨婷来了，有意不见。为什么？说明日本政府和军部相当狡猾呀，国军倒戈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关注吗？能不动心吗？他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原来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他们要看一看究竟郭松龄能发展到哪一步，如果他取代了张作霖我们怎么办，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如果张作霖胜了我们还怎么办。一开始他采取观望的态度，后来发现郭松龄的军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奉军溃不成军，阻挡不了，形势为之一变。这个白川呢就感觉到郭松龄厉害，很可能倒戈成功，日本人不能不插手了。所以一方面他派代表安慰杨雨婷，叫杨雨婷住到宾馆听信儿，先把他稳定住。另一方面他派了自己的高级顾问浦田大佐化妆改扮赶奔锦州去见郭松龄。为什么呢？摸摸底，看看郭松龄是什么态度，对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

0: 如果能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那么日本就可能支持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如果郭松龄不接受这些条件，翻回头他们支持张作霖对付郭松龄。咱们单说莆田大佐，化妆成个普通的商人，到了锦州了，真就见着了郭松龄。当郭松龄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在临时的军事指挥部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郭松龄一看这日本人个儿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俩眼黑都黑都的倍儿亮，尽管他穿的是商人的衣服，仍然看出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莆田说满嘴最流利的华语。分宾主落座之后，郭松龄命人献茶，其他的人全退出去，屋里只留了一名高级翻译和他的夫人韩淑秀。茶罢歌盏，郭松龄这才问莆田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来到锦州见我，有何贵干呢？郭将军，郭桑，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阁下，非常荣幸。本人这次来是受白川司令长官所差，面见郭将军商谈要事。请问郭将军，如果你占领了奉天之后，对外交事务作何打算？哦，莆田先生这是来摸底来了。莆田一笑，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好，请你转告白川司令官，转告贵国政府，我们这次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张作霖将军老了，非常顽固，他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作为军人，举行这次兵谏是请他下野。我们在东三省另举贤者主持军政大计，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旁人。哎，不管怎么说吧，这是我们内部事务，我想贵国不必为我们担心吧。哎呀，莆田冷笑了一声，郭将军言之差异，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要提醒郭将军，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区，住着大量日本的侨民和商人，这里边的所有一切都事关着帝国政府的利害，因此郭将军不要等闲视之啊。方才我问你了，如果你的军队占领了奉天之后，你对帝国持何态度？这是至关紧要的。那么你说想叫我怎么办呢？啊，哟西哟西，郭将军，如果你能履行下面的责任，那事情要好办得多喽。帝国政府将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合作，按中国人的话说，要助你一臂之力。好啊，郭某非常感谢，请问都是哪些条件？莆田一笑，从衣袋里边取出事先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呢，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其实他在日本也待过，对日本语不说精通也差不多少。他一看上面开列着四条：一，郭松龄得承认张作霖及历届政府跟日本人签订的密约和协约； 得履行一切责任，这头一条。第二条，保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利益。第三条，不许过激分子宣传赤化。第四条，划荆州、福州、海城、盖县为日本租界地。就这么四条，显而易见，郭松龄要签字画押点头答应，那么就达成协议了。日本人将要派兵支持郭松龄，起码说日本不出兵就袖手不管，把张作霖干堆起来，张作霖也得完。这些厉害郭松龄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他把打印好的材料往面前一推，莆田先生，恕我不能接受，我是军人，方才我说了，这是属于我们内部事务，贵国最好不要插手，我要求贵国保持中立。至于帝国政府现存的利益，像保护侨民等等等，我可以尽责任，至于其他的条件，我万难应允，我不准备做什么交易，请你免开尊口，转告白川司令官和你的政府。啊，郭将军，这么说你是不想跟帝国政府合作喽？哈哈，分怎么合作？有条件的合作，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不能接受。好。我奉劝郭将军，你如此固执，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哟。再见。莆田气冲冲从锦州赶回大连，见着白川一五一十都说了。白川马上协同驻奉天总领事馆满铁联合起来致电日本政府，强烈要求出兵支持张作霖，说郭松龄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太可怕了，对帝国绝没有好处，应当采取断然措施。转过天来，日本政府照准授权白川司令官采取一切强硬措施，这白川才接见杨雨婷。这杨雨婷啊，离开奉天到大连整蹲了半个月，好不容易见着白川了，两个人一谈非常融洽，因为杨雨婷的态度跟郭松龄截然不同啊。嗯，这是什么条件都能接受，只要日本政府出兵就可以，当然用不了费事了。但是白川心里还不托底，又派出自己高等顾问参谋本部的负责人叫斋藤，跟杨雨婷回奉天要见张作霖。张作霖不点头这事不行，日本人持慎重态度。斋藤跟着杨雨婷等到了奉天没露面，斋藤先躲起来了，由杨雨婷回帅府见张作霖禀报一切经过。张作霖一听白川大将派出全权代表等我的信儿呢，啊，这样还得见见面。杨雨婷说，大帅你放下架子吧，在这非常时期呀，非得您亲自出马不可了，我算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张作霖没办法，好吧。结果经过杨雨婷的安排，在奉天十间房叫柳厅日本区，张作霖去见斋藤。哎呦，这天晚上才冷呢，北风烟雪呀，连日这大雪就下个不停。张作霖为了保密起见，没敢带护兵啊，卫士都没带，仅带了一个日本顾问，叫厅野。就两个人化妆成商人，坐上车子赶奔柳厅到十间房。 那位说柳厅是个什么地方？就是日本高等妓院，窑子。一般中国人人家不接待，在这密谈比较保险。等张作霖乘坐的汽车到了柳厅边上，车子停住了。他跟厅野下了汽车，车子先开走，二人徒步进了柳厅，就进了日本高等妓院了。因为杨雨婷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柳厅里边一片肃静，只能进到院子里之后才能听见笙管笛箫的声音。他们转走后院，后院像一座大花园，真是天上人间呐！院里栽了不少松柏树，现在下着大雪，那树都是白的。白条石的甬路，有人不断的清扫，锃明刷亮，干干净净的。有人打着伞，给遮着雪，把他们二人领到楼前。两个人换了鞋子，进了屋了。刹那间暖气扑面，可这屋这暖和劲儿就甭提了。张作霖把帽子外衣脱掉，厅野把外衣也脱掉，然后顺着木质的台阶上二楼，那屋里倍儿干净，阵阵的香味扑鼻。等到了廊上一看，那走廊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又暄乎又暖和，有十几名日本下女都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唐朝的美人揪，在这恭候着。一看张作霖和厅野来了之后，深深鞠躬：“哦，嘿呀，ございます！”简直是以头触地呀！这时，木质糊白纸的隔扇门轻轻拉开了，让俩人进屋。张作霖跟厅野进屋一看，这屋是十分宽大，正中央放着两张大漆漆的地桌，榻榻米上头全都是绣金厚厚的大垫子，正中央八扇洒金硬木大漆的屏风，上头都是裸体美人图。有一个日本人身穿和服，盘膝打坐，正在这等候着。甭问，这位就是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的特别代表斋藤顾问。后来经过厅野的介绍，斋藤站起来了，深深的给张作霖鞠了个躬：“
1: 哎呦，西呦西，
0: 欢迎张将军，欢迎上将军。”两个人对面盘膝坐下，厅野坐在侧旁。这时候斋藤冲着日本下女和一击一摆手，这些人弯着腰退着离开这间房子，把拉格门关闭，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仨人。张作霖往对面看看，一看这个斋藤啊，50来岁，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瞅这体型也是个标准的军人，不过他穿的和服是便装，留着小平头，镶着金牙，稳稳当当，小薄嘴片，一看就知道能言善讲，够个说客，也就是碎客。张作霖点了一支烟，往前探探身子：“您是斋藤先生喽？”“
1: 哟西，
0: 本人是斋藤五郎。”“
1: 啊，
0: 那撇开西的捞干的吧，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啥咱说啥啊。”他回头跟厅野点点头：“你说是不？”厅野也点点头：“是啊。”张上将军快言快语：“为了争取时间，我看咱们敞开胸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 斋藤也点点头，要西，请问张尚将军，形势如此严峻，倘若郭军打进奉天，不知张将军作何安排？我说斋藤先生，咱别兜圈子，怎么样？郭鬼子他妈巴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别看他现实张牙舞爪的，我有决心把他消灭在锦州，他根本就到不了我的奉天，是吗？是这样吗？尚将军，你过于开玩笑了吧？你的情况日本人这方面大大的明白，你的军队远在四方，根本就到不了眼前，现在你是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危险呐，危险呐！我看咱们公开说实话吧，如果张将军愿意的话，白川司令官要助你一臂之力，马上调动大兵保护奉天，跟你配合作战对付郭鬼子，不知尚将军意下如何？那感情好，那太好了。不过按照惯例，你们日本人的心不会这么好吧？是不是得有点条件呢？那当然，那当然了。那好，你说吧，都哪些条件，我要听个明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我们大家建设的是不一作用，社会主义大厦哟，我们大家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同向共产主义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郭松龄给江登选指出两条出路，一条生，一条死。江登选那么聪明，还不明白吗？现在是叫他一呼啊！怎么办吧？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是刻不容缓，而且说这话的时候，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屋里头充满了火药味儿啊！在生死关头，江登选浑身颤抖，直冒冷汗。郭司令，事关重大，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行不行？
3: 不，晚了，现在必须立刻做出答复，想要拖延时间是行不通的。事情都在这摆着，你还考虑什么？你要叫张作霖下野，拥护我们倒戈反奉，你就写赞同；如果持相反的态度，你就可以不签字。这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2: 我，哎呀，郭司令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谈判桌上举行，也能达到目的，何必骨肉相残？他这，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3: 我。
2: 这时候有个副官把笔纸推到江登选面前，怎么样？
3: 我不能同意呀。
2: 这句话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江登选把头一低，再不言语了。江督军，我就知道你不能同意，无非是试验试验而已。
3: 好，
2: 既然你不仁，就休怪郭某不义。
3: 来人，拉出去！
4: 茂臣，郭司令，咱们好好商议商议，
3: 别说废话，拉出去！
2: 就这样过来四个彪形大汉，像拖死狗一样把江登选拖到会议室的门口。副官长用眼神盯着郭松龄，那意思请示命令。郭松龄站在里屋，还问了一句：
3: 江督军，我再给你最后的机会，你同意不同意？
4: 我不能同意呀。
3: 枪毙！啪啪啪啪！
2: 随着四声枪响，江登选俩腿一蹬，于是长辞，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开会的这些军官还能有30多位。大伙儿一看，吓得一闭眼，知道郭松龄真急了。同意倒戈的那没说的，稍微有点反对，江登选就是个累了。

那么大的江督军给崩了，可见郭松龄是下定了决心的决心。然后把尸首拉下去，先用薄皮棺材给装起来，对于江登选的家属也全软禁起来，听候处理。郭松龄环视着开会众人的表情，各位，非是我郭某不讲情面，无奈斗争是残酷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放虎归山必要伤人，现在我和大家只能进而不能退，你们说呢？咵，全站起来了，我们拥护倒戈反奉，听候司令官的命令。好，我命令独立师师长段甲山。哟，段甲山往前大跨一步，站了个笔挺。你们独立师为先头部队，集中火力猛攻山海关，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一定要完满的完成任务，明白？你现在可以准备出发。段甲山到了外边，点兵带队，拉着炮车浩浩荡荡是直奔山海关。山海关呢也叫榆关，是一回事儿。如果出了山海关就是东北的土地了。段甲山呢把他的前部正印先锋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六团长黄成才，因为他们还有火车，坐着一列军车以最快的速度像一把尖刀一样猛插榆关，他的大部队在后头跟着。郭松龄把这支部队派出去之后，赶紧叫机要秘书处跟冯玉祥联系，跟李景林联系。时间不大，冯玉祥的电报回来了，完全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郭军在这一行动，冯玉祥马上派兵进驻热河，然后抄张作霖的侧路。另外呢，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建议郭松龄最好把你手下的军队改成国民军，这样咱就是一家人了。郭松龄对这件事儿还有点犹豫，没出关之前还不能做决定，现在还打着少帅张学良的旗号，来个以子反复，这样呢具有号召力，还给张学良呢留个退身的余地，所以啊这件事他没立刻改。第二，收到李景林电报，李景林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就是河北督军，他呢是拥护倒戈反奉的，因为李景林呢跟杨宇霆、江登选这些人也不合炉，也是属于受气的。但是李景林比较圆滑，没敢公开站到郭松龄一边，但是向郭松龄保证，我的河北军队按兵不动，我宣布中立，既不打老张家也不打你们老郭家，但是暗地之中咱是一家人。这样做有个好处，你进可以进，不能进你可以退，到河北来有个容身的余地呀。比方说咱俩都反奉都倒戈，到头来连个家都没有怎么办呢？其实郭松龄看出来了，李景林非常狡猾，从内心讲还有点害怕。嘿，郭松龄心说用不着你，管我手下十万凶兵足矣，但是我也不伤害你，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不抄我的后路，不拖我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算朋友。因此郭松龄是放心大胆，带着他的司令部，带着他的家眷，跟随大部队出发，赶奔山海关。等他上了车子，副官跑过来拿一封急电报告副司令，少帅张学良急电。哦，郭松龄把手套摘了，把电报打开一看，的确是张学良的，从秦皇岛发来的。张学良的电报再一次恳请郭松龄赶奔秦皇岛，两个人在最后商谈一次。郭松龄付之一笑啊，心说有这个必要吗？要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你我二人已经决裂了，你让我到那商谈，商谈什么？无非想把我软禁起来而已。亲密的朋友落得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尽管这样，郭松龄回过头来看看他夫人韩淑秀。韩淑秀接过电报瞅了一瞅，问郭松龄，你的意思呢？马上给他回电，关于词句你就起个草吧。好吧。韩淑秀大学生，也是同盟会的会员，手笔相应，毫不思索打开钢笔，刷刷刷刷刷刷腻了个草稿，然后交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挺满意，上面写的大致的意思是，灵身所有皆公所赐。灵啊，就是指着郭松龄，自己称呼自己，灵身所有就是我郭松龄所有的一切皆公所赐，都是你张学良赐给我的。这是客气词儿呗，本该拼得此身以报公恩，现时小人当道，正拜民愿，吾等决心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灵之结局。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您听明白了吧？郭松龄还把张学良推得最前边，说倒戈反奉这件事成功了，那是你张学良的功劳，败了，我郭松龄传底，罪责都在我身上，跟你没关系。郭松龄看完电报稿满意的点点头，签字之后命令机要处马上派发出去。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一段插曲。张学良怎么跑到秦皇岛去了？前些时跟郭松龄闹翻了，冯玉祥叫郭松龄扣押张学良，郭松龄后来也听了，派警卫团一找张学良没影了。20分钟以前坐上特快列车奔了山海关，听说直奔奉天了，那怎么转了一圈又跑到秦皇岛去了呢？有原因。要说起这位少帅来呀，也有点太爱玩，年轻人嘛，自从他结识了郭松龄之后，两个人好的穿连裆裤，他拿郭松龄既当老师又当密友，形影不离，心窝子的话有什么他往外掏什么，可见这位少帅啊，心地善良，无私无弊。与此同时，张学良乐得清闲，你看他挂了十几个头衔，正事儿他不怎么干，全推给郭松龄，动不动两人合署办公，本来两套班子两个办公室，不都合在一块儿，张学良的事情都委郭松龄给代办。这么多年来，人们都知道，郭松龄即张少帅，张少帅也即郭松龄。时间长了，重心转移，所以大伙儿有事都不请示张学良，就请示郭松龄，
他签个字就好使。嗯，一支大兵进了关了，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津地区指挥官，又是卫戍司令，挂着多少头衔，大权仍然给了郭松龄执掌。他腾出身子干什么呢？玩啊！特别是到了北京之后，花花世界呀，使张将军眼界大开，经常是出入夜总会和舞厅。那个舞厅是太排场了，那可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小舞厅，动不动都是外交部主办舞会。张学良是每场必到。在前些时，有一天晚上，张学良接到请帖，又参加外交部举行的大型舞会。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他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陪伴他终身的赵四小姐赵一荻。那会儿都年轻啊，那个赵四小姐姐儿四个都来跳舞来了，名门的闺秀，打扮也与众不同。特别是赵四小姐，人称东方小美人，著名的校花，打扮的也洋气，那一进了舞厅是光彩照人呢，全场的人为之瞩目。正好张学良也在，张学良是一见钟情啊，问身旁的副官，那第二个女子那是谁？副官就说，这女人可不简单呐、啊，名门闺秀，她爹曾经在原政府做过一任交通部的次长，是次长的女儿，叫赵一荻，名叫赵四，人称赵四小姐。哦，张学良是神魂颠倒啊，交代副官赶紧把主持舞会的负责人给找来。那负责人一见少帅叫他，狗颠屁股锤似的，跟个哈巴狗差不多少，来到张少帅近前，少帅你有什么吩咐？张学良又打听了一遍，最后向这负责人交代几句，负责人满面春风，可以可以，是是是是，下去了。本来舞会正在进行，碰擦擦擦，碰擦擦擦，碰擦擦，哎，人们正跳得热乎的时候，突然这负责人把手一挥，乐队停止，人们猝不及防，有好些好像没摔倒了，有的只踩对方的脚面，不知道为什么乐声止了。这时候负责人小跑着穿过人群，到了赵四小姐近前，附耳说了几句。赵一荻粉面一红啊，正在这时，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近前，负责人赶紧给介绍，赵四小姐，这位你知道吗？这就是京津地区前线总指挥官卫戍司令少帅张学良。少帅，这位就是著名的校花赵四小姐赵一荻。两人四目相对，赵四小姐一看面前的张学良，个头模样，再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那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一般。现在的张学良风华正茂，也是光彩照人呢、啊。他爹是大帅，他是少帅，那个心里的那个舒畅劲儿，那还用提吗？腰板倍儿直，连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就这样，两个人对看了足能有一分钟六十秒。赵一荻心头突突直跳，也是一见钟情。两个人握手之后开始跳舞，那负责人一看，
赶紧冲着乐队把手一扬，那意思。

车子，把车门开，扶着赵一荻下了车，然后又扶着他上了台阶。张学良压低了声音，带着柔情说：希望我们还能见面。赵四小姐嫣然一笑：欢迎少帅到我府上来做客。大门开了，赵一荻回去了。张学良进了汽车，回到公馆，简直是有点失魂落魄呀。赵小姐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动，使他站不稳，坐不安呐。第二天，张学良带着重礼来到老赵家串门。赵一荻他爹是干什么的？交通部次长，久在官场，接触的什么人没有？就像咱常说那句话，眼睫毛都是空的，拽起一根针针能当鼻儿吹。张学良一登门，他爹马上预感到啊，冲我女儿来的。因为那赵一荻是一朵鲜花，吸引的蜜蜂跟蝴蝶不断呢。当然，一般来的人家都不见，少帅则例外。进了小客室，赵四他爹陪着少帅谈了几句话，就见青纱帘微微一动，赵四从里边出来了。张学良一看赵四小姐今天换装了，上身穿着藕荷色紧身小衣，下边穿着拖地的长裙，那长裙上金线攀花，星光闪闪。抬头再看头型，你说要是学生头发还长，你说披肩发吧还短，哎，总而言之不长不短正合适。另外再配上他这张脸型，是古典的美人脸型，瓜子脸，上宽下窄，这种脸型是最标准的，比那什么长脸短脸扁脸的那强的太多了。他这边光线好，四面见线。另外赵一荻这两道眼眉没有，又细又长又弯呢，真是眉似新月。张学良一看这眼眉啊，把自己的魂儿都勾飞了，暗下决心，我是非娶她不可。打这之后，两个人经常出入舞厅，形影不离，外界的舆论就造出去了。能没有议论这件事儿的吗？但是赵一荻也下了决心了，非少帅不嫁，任何男人全都靠边站。两个人暗地之中就结下海誓山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感情日甚一日。有一天，赵四小姐偷偷地告诉张学良，我已经有了。啊，哎呀，张学良一听喜出望外呀，有什么了？有孕了。但这件事呢，外人不得而知。对于这门婚姻，赵四的父亲是坚决反对。因为什么呢？张学良有媳妇儿，原配夫人叫于凤至，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做小吗？能给他做妾吗？当时呢，赵一荻的父亲对张学良的看法不那么好。你别看表面上对他挺尊敬，实质上认为张学良是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我女儿跟了他非受罪不可，所以坚决反对。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郭松龄要倒戈反奉，甚至要逮捕张学良。就在出事的那一天，张学良在百忙之中坐上汽车来找赵一荻呀，一见面慌慌张张就说：“一荻呀，你已经有孕了，这是我们老张家的骨血，因此我要把你带回老家，咱回东北。”赵一荻也没惊慌，点了点头：“好啊，什么时候走？
3: 现在就起身。”
2: 这回赵一荻吃惊了，怎么这么急？再走晚了咱就走不了了。详细情况等到了车上我再跟你谈，你赶紧收拾东西。就这样，赵一荻慌慌张张打点东西，从后门跟张学良溜出来的，坐上车子换了火车，呜，飞奔山海关。赵一荻等上了火车才发现，他们这节车厢啊，在这列火车的正中，前面挂着俩车头，速度相当之快。另外他发现每节车厢全都是武装的卫士，大小鸡头张着如临大敌，也把那车门堵得噔噔的，他就有点害怕了，问张学良：“这怎么回事？”张学良这才跟他一五一十说了情况。现在形势有变，我最好的朋友郭茂臣，也就是郭松龄，要反对我爹，逼我爹下台，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我要不离开龙潭虎穴，就有被害的危险，所以接着你回奉天。你看，这也算患难的夫妻吧。这回到家去是在这么种情况下走的。等到了山海关呢，赵一荻眼泪掉下来了，也没向亲人告别，急冲冲赶奔奉天。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姐妹，心如刀绞一般。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现在无法改变了，何况对张学良他一颗赤心呢。不表赵一荻怎么想，咱单说张学良。透过车窗啊，他一看到了山海关站了，车子停住了，需要加煤，需要上水。这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再看也没有防护壕，也没有站沟，

更没有碉堡，一点防范都没有。张学良心里头着急，这要郭松龄枪声一响，出山海关不费吹灰之力，也慢说党大部队连条狗都挡不住啊。因此张学良坐不住了，披上大衣从车上下来了，秘书副官保镖马殿跟了一大帮啊。等到了月台上，少帅问山海关防务归谁指挥，后来有人向他报告是张团长张廷枢指挥。我要提张廷枢啊，您挺陌生。是他儿子。张学良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找来。半小时之后，张廷枢跑步来了，等见着少帅行着军礼。本来张学良想大发雷霆，后来一想没那个必要，可能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少帅把火气压了压，把张廷枢拉到面前向他交代了几句。眼看要打仗了，郭松龄怎么回事你明白吗？我命令你立刻挖好战壕，修好吊包，把山海关给我好好的守把住，无论如何也要拖住郭松龄一天一夜，给咱们充足调兵遣将的机会，你懂吗？你要守不住的话，后果自负。是，我明白。张学良交代完了，那块儿给火车上水加煤都结束了，他又登上火车继续出关。可这火车呀，等到了关外了，刚到兴城，张学良一扒的这滋味不行，我不能直接回奉天，就我爹我也扛不住啊。我爹要听说郭松龄真起兵倒戈反奉，首先就得枪毙了我呀。平常的没少骂我呀，事到如今真叫我爹猜中了，郭松龄果然是翻脸无情啊。我向我爹怎么解释？所以张学良没敢回奉天，半道改变主意了，马上命令奉军的海军给准备一支军舰，他带着赵四小姐弃暗登舟，上了军舰镇远号，这是从英国买进来的大兵舰呢，这保险了。你郭松龄总有千军万马想抓张学良，势必登天。张学良把临时的司令部安到军舰上了，就在这个军舰上，一直他命令到了秦皇岛，在水面上游弋，才给郭松龄连发了两次电报。他的意思还要挽回郭松龄的心，做最后一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郭松龄这才给他那么一封回电。先安下张少帅不提，翻回头还说郭松龄派独立师六团大先锋猛扑山海关，结果到了山海关遇上张廷枢团长的激烈反抗，因此难免是一场血战。但是您别忘了，张廷枢充其量是个团长，管着两三千人，匆忙布防，那大炮还没拉到城上头去呢，郭松龄的前头部队就到了。他是匆忙应战，一众寡悬殊，二战斗力也不旺盛，因此交战不到三小时，郭松龄的军队就占领了榆关，击退了张廷枢。张廷枢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山海关，撂着蹶子赶奔兴城。郭松龄的六团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上来，把张廷枢撵得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好悬没做了俘虏。恰好在这时候，他爹张作相率领的吉林兵从锦州。

0: 方面开过来了。父子合兵构筑工事，主指郭军。就这样，双方僵持在兴城的小北山。这时候，郭松龄司令部已经到了山海关了。哎，郭松龄高兴。到了山海关之后，跟夫人一商议，算了，现在也用不着打少帅的这个牌子了，干脆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建议，把部队改成东北国民军，番号全改了，郭松龄自任总司令，把十万大军分成四个军，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任命了新军长，参谋长就是那炮兵之父邹作华做了他的帮手。郭松龄呢，把地图展开详细观看，一瞅头一个钉子就是兴城，虽然这地方不大，但至关重要，必须一鼓作气走马取兴城。因此他下达了命令，让独立师在一天之内把兴城这颗钉子拔掉。那独立师是他的嫡系部队呀、啊，接到他的命令之后发起猛攻。守兴城小北山的是张作相和张廷枢啊，这爷俩也卖了力了，说什么也不能让郭鬼子过去，一面向大帅张作霖告急，一面是浴血奋战。不久张作霖回电到了，指示张作相，你们一定坚持住，等待我调兵遣将帮你们的忙，但最少要给我守住两天两夜，拖住郭鬼子，说什么不能让他前进一步。因此就在兴城小北山，两军反复拉锯，头一轮郭军攻占小北山，把张作相张廷枢的军队击溃，还没站稳脚呢，张作相张廷枢阻止反击，冲啊，他又回来了，短兵相接，白阵格斗，血流成河，漫山坡全是死尸，奉军重新占领小北山。郭松龄又拨了两个主力团抢占小北山，又冲上去了，张作相拉着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又往上冲，又把小北山夺回来了，一夜之间四个反复，两面的山坡全都是死尸，人们光顾打仗没看着天呢，刮着北风下着鹅毛大雪，把那死尸盖上一层又一层啊，那鲜血都冻成了冰棍了。后来郭松龄急了，把外边大衣闪掉了，亲自到阵头指挥。在郭松龄的指挥下，第五轮冲锋终于占领小北山。张作相张廷枢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兴城，当天晚上九点郭军占领兴城，把爷俩给顶出去了。这爷俩是抱头痛哭啊，这仗打的太惨了，飞电禀报张作霖，爷俩一商也没有别的办法，退守锦州。就这样，郭松龄的军队顺利的占领兴城，举行了庆功大会。游击县的郭松龄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手下有功人员各晋升一级，全都有奖赏。但随之而来的，郭松龄的心感觉到相当沉重。什么事儿？邹作华参谋长向他报告，经过小北山一战，咱们伤亡了2000多弟兄，这是小事儿，开小差的有10000多人，可见军心不稳呐、啊。哎呀，郭松龄心说问题严重啊，怎么能阻止开小差呢？ 我这十来万人要照这么跑，十几天的功夫就跑没了。能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力在速战，打得越快，不给当兵的喘息的机会，不让他们思考别的问题，这就能阻止开小差的。因此郭松龄在兴城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拔，集中所有的兵力是猛扑锦州。张作相、张廷枢困守锦州城，爷俩是长吁短叹，一日数次向大帅府告急，快派援兵，我们盯不住了。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现在光有个空架子，没有兵，几十万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想一下集中起来那怎么可能呢？黑龙江有军队，吉林有军队，远水不解近渴呀。就拿奉天来说，满打满算加在一块儿，也就是两个混成旅，两个旅一万多人，你能说都拉到前线上去吗？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急的是满头大汗，在老虎厅破口大骂，先骂郭松龄，你个反复无常的狼崽子，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呢、啊！接着大骂张学良，小六子，我说什么来的？儿大不由爷，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说郭松龄不可靠，你打保票说可靠，到头来怎么样？啊，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他拆我的台，他要我的命哦。他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宠的，你惯的，我非枪毙了小六子。张作霖在帅府这一发疯，上上下下的人吓得跟闭猫鼠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哼。都知道大帅在气头上，抓谁一招之错，吃饭的买卖就没了，一个个是提心吊胆，连最吃香的五夫人都不敢沾边。正在这时，参谋长杨雨婷从外边进来了，还就是他胆儿大点，站在门口也没敢言语，一直等着张作霖喘气儿的时候，他才放轻了脚步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您又发脾气了。
1: 啊，我能不发脾气吗？你说郭鬼子这小子多缺德，打咱们个措手不及。这你看，张作相这个窝囊废，领着几万人马居然挡不住郭鬼子的进攻，把兴城丢了，锦州告急，我现在上哪调军队去？你说我上哪调去？
0: 哎，大帅啊，吃亏长见识吧。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啊，他脑后有反骨，这个人恩将仇报。不过大帅你放心，大帅洪府欺天，吉人天下，没有问题。
1: 哎，你拉倒吧，别给我念喜歌了，说点真格的吧。你说严世下怎么办？
0: 哎，大帅，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新民、大凌河、兴隆店所有的人马加在一块儿，还能有18000人，再加上手把咱们奉天的两个混成旅，这就将近30000人。我估摸着锦州方面张作相手下划了划了，也得有10000多人，加在一块这就40000多。那么如果黑龙江、吉林两方面的援军到了，怎么还不得来几万吗？凑吧凑吧，咱还得有7-8万人，咱怕什么呢？嗯，郭鬼子成不了大气候， 我请大帅少安勿躁啊。

0: 冲你这么一说呀，我真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林哥，远水不解近渴呀，燃眉之急怎么办？如果锦州再失守了，就他妈麻烦了。就不会的，大帅，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接受不？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请日本人给咱帮忙了。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得请关东军给咱帮忙了。日本人要不伸手，够呛啊！大帅呀，您别犹豫了，
1: 妈巴子的，那还有个好，小日本的无利不起早，你求他点什么事儿，他得先讲条件。
0: 当然当然，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啊，只有依靠东洋人了。如果日本人肯于出面，那咱就什么都不怕了，就答应他点条件又算得了什么呢？望大帅三思。
1: 嗯，好吧，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兵哥，那么我就派你辛苦一趟，你马上坐专列赶奔大连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请求他能不能派兵援助。
0: 好好，我都想好了，现在我就起身。大帅啊，您放心啊，您洪福齐天绝不会有问题的。
1: 就这样，参谋长杨雨婷坐上专列飞奔大连，面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结果杨雨婷这一去就不回头。
0: 哎呀，把张作霖给急的，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张作霖又坐不住了。好家伙，杨雨婷，你是不是跑了你？哎，成与不成你给我回个电报，你不是叫小诸葛吗？纯粹是榆木头，气死我了。报告，报大帅，锦州失守了啊！你再三讲，昨晚上三点，锦州失守。张作相将军、张廷枢团长已经败退大凌河，现在正往新民府一带败退。
1: 王八羔子！对，哎呀，传我的命令，马上在大凌河一带布防，不准再给我退一步。不管是任何人，要退一步，我枪毙了他。张作霖叫唤完了，心里头也发虚了。这时候武太太仗着胆子进了屋了。
0: 大帅，我隔着门都听见了，现在形势可不妙啊，锦州离这奉天才400来里地，那走得快，一出来就到了眼皮底下了，望大帅早采取对策。
1: 哎呀，事到临头，本帅也是一筹莫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吴太太哭着来见张作霖，说什么事儿我都清楚，就是不敢言语。现在形势太严重了，再不想退路，为时已晚。我的意思，把东西规整规整吧，值钱的全都运走，咱把后路安排安排。大帅，你就答应了吧。你再这样硬撑下去，那就追悔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别跟我捣乱了，我心够乱的了。妈巴子，我能走吗？我这根棍儿就得在奉天戳着。我要一走了，不就齐倒兵散了吗？嗯。如果你愿意收拾，你就收拾收拾吧。你别看张作霖嘴硬，他心也没底了。单说吴夫人，一看大帅，这口气有活动话，仗着胆子回去，告诉婆子老妈，告诉手底下的人，快收拾东西，把金银细软呐全都归去了。另外偷着传话，准备了五辆汽车，在帅府的后门把之前的东西全装到上头了，怕引人注目，拿那大扇布啊全把它挡上。另外武太太通知手下人到银行赶紧提款存入日本跟朝鲜银行，快转户头。为啥呀？在人家国外的银行保险呢，在中国银行就一点保障都没了。

帅府里一有这个动作，外边能不知道吗？文武大员呢，闻风而动啊，说大帅都要搬家了，快准备吧，奉天守不住了。当官的一动，士农工商的心就更没底了。有钱的阔老板们携家带眷准备逃荒，买卖关张的关张，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这样市场上紊乱起来了。首先是粮米店，比方说2分钱一斤的高粱米，到了中午就涨到2毛钱，到了下晌就涨到4角8分钱，涨上好几十倍去。有些店面虽然没关门，但是光有价钱没有货。你看吧，大南门小南门所有的地带全都是车直接往北门开呀，有门路的都走了，投亲的投亲，靠友的靠友，整个这个街上就乱了套了。还有一些人呢特别会造谣言，也不知怎么编出来的，街头巷尾的人们就议论，哎，听说郭鬼子占了锦州了。什么占锦州？打过新民府去了，先头部队已经离着沈阳城边不远了，有人去赶集都看见郭鬼子的部队了。哎，我还听说郭鬼子本人就在前线指挥呢，骑着高头大马，骑个红色的大马，那个郭松龄还是个大个的，笑呵呵的冲咱们老百姓还点头呢。是他们那是错不了，哪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站在最前边，大概1-2天呢就进奉天了。哎，听说大帅也要逃走，可不是吗？亲自看见了大帅府的后门全是汽车呀，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再看那银行银号的门前，提款的人排成了长蛇呀，都往外提款。很多人从中国银行提出钱来往外国银行里存，什么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哎呀，存户是一日剧增，都知道往那儿存保险呢，俸票贬值，它不值钱了都。单说杨雨婷，杨雨婷奉张作霖之命赶奔大连，来见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大将。那位说，怎么去了那么多天连点消息都没有呢？其实杨雨婷比张作霖还着急呀，蹲了那么多日子就没见着白川的面。其实白川知道杨雨婷来了，有意不见。为什么？说明日本政府和军部相当狡猾呀，国军倒戈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关注吗？能不动心吗？他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原来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他们要看一看究竟郭松龄能发展到哪一步，如果他取代了张作霖我们怎么办，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如果张作霖胜了，我们还怎么办？一开始他采取观望的态度，后来发现郭松龄的军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奉军溃不成军，阻挡不了，形势为之一变呢。这个白川呢，就感觉到郭松龄厉害，很可能倒戈成功，日本人不能不插手了。所以一方面他派代表安慰杨雨婷，叫杨雨婷住到宾馆听信儿，先把他稳定住。另一方面他派了自己的高级顾问莆田大

佐化妆改扮，赶奔荆州去见郭松龄。为什么呢？摸摸底，看看郭松龄是什么态度，对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如果能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那么日本就可能支持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如果郭松龄不接受这些条件，翻回头他们支持张作霖对付郭松龄。咱们单说莆田大佐化妆成个普通的商人，到了锦州了，真就见着了郭松龄。当郭松龄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在临时的军事指挥部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郭松龄一看这日本人个儿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俩眼黑都黑都的倍儿亮，尽管他穿的是商人的衣服，仍然看出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莆田说满嘴最流利的华语。分宾主落座之后，郭松龄命人献茶，其他的人全退出去，屋里只留了一名高级翻译和他的夫人韩淑秀。茶罢歌盏，郭松龄这才问莆田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来到锦州见我，有何贵干呢？郭将军，郭桑，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阁下，非常荣幸。本人这次来是受白川司令长官所差，面见郭将军商谈要事。请问郭将军，如果你占领了奉天之后，对外交事务作何打算？哦，莆田先生这是来摸底来了。莆田一笑，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好，请你转告白川司令官，转告贵国政府，我们这次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张作霖将军老了，非常顽固，他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作为军人举行这次兵谏，是请他下野。我们在东三省另举贤者主持军政大计，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旁人。哎，不管怎么说吧，这是我们内部事务，我想贵国不必为我们担心吧。哎呀，莆田冷笑了一声，郭将军言之差异，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要提醒郭将军，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区，住着大量日本的侨民和商人，这里边的所有一切都事关着帝国政府的利害，因此郭将军不要等闲视之啊。方才我问你了，如果你的军队占领了奉天之后，你对帝国持何态度，这是至关紧要的。那么你说想叫我怎么办呢？啊，有戏有戏。郭将军，如果你能履行下面的责任，那事情要好办的多喽。帝国政府将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合作，按中国人的话说，要助你一臂之力。好啊，郭某非常感谢，请问都是哪些条件？莆田一笑，从衣袋里边取出事先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呢，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其实他在日本也待过，
对日本语不说精通也差不多少。

0: 支持郭松龄，起码说日本不出兵就袖手不管，把张作霖干堆起来，张作霖也得完。这些厉害郭松龄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他把打印好的材料往面前一推，普天先生，恕我不能接受，我是军人，放开我说了，这是属于我们内部事务，贵国最好不要插手，我要求贵国保持中立。至于帝国政府现存的利益，像保护侨民等等等，我可以尽责任。至于其他的条件，我万难应允，我不准备做什么交易，请你免开尊口，转告白川司令官和你的政府。
1: 啊，
0: 郭将军，这么说你是不想跟帝国政府合作喽？哈哈，分怎么合作？有条件的合作，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不能接受。
1: 好，
0: 我奉劝郭将军，你如此固执，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哟。再见。莆田气冲冲从锦州赶回大连，见着白川一五一十都说了。白川马上协同驻奉天总领事馆满铁联合起来致电日本政府，强烈要求出兵支持张作霖，说郭松龄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太可怕了，对帝国绝没有好处，应当采取断然措施。转过天来，日本政府照准授权白川司令官采取一切强硬措施，这白川才接见杨雨婷。这杨雨婷啊，离开奉天到大连整蹲了半个月，好不容易见着白川了，两个人一谈非常融洽，因为杨雨婷的态度跟郭松龄截然不同啊。这是什么条件都能接受，只要日本政府出兵就可以，当然用不了费事了。但是白川心里还不托底，又派出自己高等顾问参谋本部的负责人叫斋藤，跟杨雨婷回奉天要见张作霖。张作霖不点头，这事不行，日本人持慎重态度。斋藤跟着杨雨婷等到了奉天没露面，斋藤先躲起来了，由杨雨婷回帅府见张作霖禀报一切经过。张作霖一听白川大将派出全权代表等我的信儿呢，这样还得见见面。杨雨婷说，大帅你放下架子吧，在这非常时期呀，非得您亲自出马不可了，我算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张作霖没办法，好吧。结果经过杨雨婷的安排，在奉天十间房叫柳厅日本区，张作霖去见斋藤。哎呦，这天晚上才冷呢，北风烟雪呀，连日这大雪就下个不停。张作霖为了保密起见，没敢带护兵啊，卫士都没带，仅带了一个日本顾问，叫听野，就两个人化妆成商人，坐上车子赶奔柳厅到十间房。那位说柳厅是个什么地方，就是日本高等妓院窑子，一般中国人人家不接待，在这密谈比较保险。等张作霖乘坐的汽车到了柳厅边上，车子停住了，他跟听野下了汽车，车子先开走，二人徒步进了柳厅，就进了日本高等妓院了。

0: 因为杨雨婷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柳厅里边一片肃静，只能进到院子里之后才能听见笙管笛箫的声音。他们转走后院，后院像一座大花园，真是天上人间呐！院里栽了不少松柏树，现在下着大雪，那树都是白的。白条石的甬路，有人不断的清扫，锃明刷亮，干干净净的。有人打着伞，给遮着雪，把他们二人领到楼前。两个人换了鞋子，进了屋了。刹那间，暖气扑面。可这屋这暖和劲儿就甭提了。张作霖把帽子、外衣脱掉，听野把外衣也脱掉，然后顺着木质的台阶上二楼。那屋里倍儿干净，阵阵的香味扑鼻。等到了廊上一看，那走廊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又暄乎又暖和。有十几名日本下女都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唐朝的美人揪，在这恭候着。一看张作霖和听野来了之后，深深鞠躬：“
1: 哦，嘿呀，ございます。”
0: 简直是以头触地呀。这时木质糊白纸的隔扇门轻轻拉开了，让俩人进屋。张作霖跟听野进屋一看，这屋是十分宽大，正中央放着两张大漆漆的地桌，榻榻米上头全都是绣金厚厚的大垫子，正中央八扇洒金硬木大漆的屏风，上头都是裸体美人图。有一个日本人身穿和服，盘膝打坐，正在这等候着。甭问，这位就是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的特别代表斋藤顾问。后来经过听野的介绍，斋藤站起来了，深深的给张作霖鞠了个躬：“
1: 啊，哟西哟西，
0: 欢迎张将军，欢迎上将军。”两个人对面盘膝坐下，听野坐在侧旁。这时候斋藤冲着日本下女和一击一摆手，这些人弯着腰退着离开这间房子，把拉格门关闭，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仨人。张作霖往对面看看，一看这个斋藤啊，50来岁，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瞅这体型也是个标准的军人，不过他穿的和服是便装，留着小平头，镶着金牙，稳稳当当，小薄嘴片，一看就知道能言善讲，够个说客，也就是碎客。张作霖点了一支烟，往前探探身子：“您是斋藤先生了？”“
1: 哟西，
0: 本人是斋藤五郎。”“
1: 啊，
0: 那撇开西的捞干的吧，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啥咱说啥啊。”他回头跟听野点点头：“你说是不？”听野也点点头：“是啊。”张上将军快言快语：“为了争取时间，我看咱们敞开胸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斋藤也点点头：“
1: 哟西，
0: 请问张上将军，形势如此严峻，倘若国军打进奉天，不知张将军作何安排？”“我说斋藤先生，咱别兜圈子怎么样，郭鬼子他妈巴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别看他现实张牙舞爪的，我有决心把他消灭在锦州，他根本就到

0: 到不了我的奉天，是吗？是这样吗？上将军，你过于开玩笑了吧？你的情况，日本人这方面大大的明白。你的军队远在四方，根本就到不了眼前。现在你是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危险呐，危险呐！我看咱们公开说实话吧。如果张将军愿意的话，白川司令官要助你一臂之力，马上调动大兵保护奉天，跟你配合作战对付国鬼子。不知上将军意下如何？
1: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不过按照惯例，你们日本人的心不会这么好吧？是不是得有点条件呢？
0: 那当然，那当然了。
1: 那好，你说吧，都哪些条件，我要听个明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0: 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
1: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
3: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吼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行了，
1: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0: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回去吧，
11: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

0: 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凡，
0: 菊凡，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来，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哎，好。哎，这死脑筋。哎。
1: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哎，就在这儿。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1: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啊，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 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8: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

0: 许就没机会说了。哎，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6: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4: 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鸣礼炮。
0: 我真想让

0: 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2: 连长，
1: 穿着军装，
2: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2: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3: 冷静，到，出发。
4: 左腰王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你报名去恩师，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门，我们有一个人，
9: 把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12: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
13: 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老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瞧瞧剧本。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来呀！赶紧
0: 配合我呀！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生，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打抢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一个吧。
3: 行，我给你挑一篇。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啊，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啊、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呀、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啊！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啊
0: 哎、呀，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1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8: 咦，我钢钎、抡大锤、大炮捻，都做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

0: 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0: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4: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0: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4: 张局长，
5: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6: 保重啊！
7: 慢走
6: 啊！
7: 保重，
1: 你回去吧，
2: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2: 哎呦，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

0: 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2: 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
4: 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这才这，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 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3: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
1: 突击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

0: 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0: 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3: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1: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9: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1: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江南啊，
1: 我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你是为娘最好的报答。
9: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有，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呀，你快给我！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
5: 对。
2: 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5: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5: 你看着，
2: 哎，
5: 这里有个门，
2: 啊，
5: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5: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门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5: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5: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5: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啊，我
5: 看你是

0: 什么意思？
1: 欠拍。
2: 拉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到。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3: 一千，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嗯，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
1: 嗯，
0: 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的，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

0: 黑拍的，
1: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行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玉玉，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玉，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玉玉，
1: 对，
0: 什么叫玉玉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玉玉，
0: 玉玉，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对啊，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玉宇。
0: 哦，都是玉，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我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面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玉宇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玉宇，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肉丝，
0: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哦、等会儿都。肉丝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了你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啊！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瞧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着？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那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啊，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哎、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脚，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得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

0: 可能是咬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我早该死了。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啊！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怎么样？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

0: 是什么呀？
1: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0: 粤语。
1: 对了，粤语。
0: 香港话粤，河南话。
1: 对。
0: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0: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1: 对了，就是粤语。
0: 哦，河南话，
1: 特别的好听。
0: 嗯，
1: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0: 河南吗？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进口大片，
1: 都是粤语。
0: 哦，都是
1: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0: 你先别看了，
1: 郑州，
0: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1: 嗯，
0: 这个厅放的你们这河南片。
1: 嗯。
0: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1: 对，
0: 也都是河南话，
1: 没错。
0: 您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1: 那怎么了？
0: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1: 对呀，
0: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1: 嗯，
0: 打仗的，
1: 嗯，
0: 全是硬汉，
1: 嗯嗯，
0: 那也河南话。
1: 当然了，
0: 不是那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说说，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0: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1: 阿诺施瓦辛格
0: 啊，
1: 啊，李娘啊，好疼啊！
0: 哎呀，
1: 特别好看，
0: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1: 精彩，甭说这个啊，
0: 嗯，
1: 就连世界名片
0: 啊，名片
1: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0: 什么呀？
1: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1: 啊！
0: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1: 对，
0: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1: 对呀、啊，
0: 全河南话。
1: 嗯，
0: 您这，那您给我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呸！
0: 别慌，怎么了你？
1: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0: 啊？没文化，
1: 那叫桥段吗？
0: 不是桥段吗？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专业用语，
1: 好吧？
0: 啊，
1: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0: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1: 对呀、
0: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1: 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啊？有啊，
0: 哪有啊？
1: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1: 船一段，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它不一样啊。
0: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1: 这怎么了？
0: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聊天。
0: 哎，
1: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0: 哪儿？
1: 肉丝吧。
0: 哦，
1: 这个肉丝啊。
0: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要不然。
1: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0: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1: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0: 不是你有跳床呢？
1: 跳船。
0: 船
1: 吃汪船跳船
0: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哎，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模仿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是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傻牙，
0: 挑串，
2: 挑串。
0: 嗯，
2: 别挑呗。
0: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0: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的。
2: 小杨，
0: 嗯，
2: 海水可凉，
0: 可凉，
2: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0: 啊！
2: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0: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这。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2: 还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沉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2: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0: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
0: 嗯，
2: 你来杰克。
0: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2: 好不好？
0: 可以。
2: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0: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2: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0: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0: 我吸凉气
2: 啊。
0: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0: 啊，这
2: 来啊，
0: 扫拍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2: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还
2: 行。
0: 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2: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2: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2: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0: 啊、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0: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啊，对，
2: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 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这个。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2: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2: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2: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儿！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
4: 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5: 哦，
4: 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召开，珲春市政协召开14届25次常委会议，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珲春市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世纪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9号，中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晓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编版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口岸运行、清洁能源进口情况的汇报，关于11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文旅、社会稳定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和省州委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服务业支撑和前导作用，内外并举推动制造业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州委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思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持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标准抓好安全生产、社会安全稳定、文旅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假期。 9月29号，市政协14届25次常委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赵显虎、副主席崔威、冯立强、党组成员于晓东参加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17次党代会精神，通报了政协委员1月至9月末履职考核情况，听取了一府两运前三季度工作情况通报和14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汇报，审议了市政协换届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和人事任免。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7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各专委会、各界别组和广大委员要当好政策宣传员，切实落实好政协落实下去、凝聚起来政治责任，做到市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会议强调，要对标党代会部署谋划履职重点，围绕三共四统、互嵌式社区建设等开展调研协商，用好双月协商、编程成议事、履职品牌，要不断提升提案、社情民意质量，坐实民主监督，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严格执行换届实施方案，牢牢把握换届工作政策要求，严把委员遴选各项关口，严守换届纪律，依规按程序推进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既定履职任务，做好14届政协收尾工作，为15届政协开好局、打好基础。要压实常委会示范引领作用，统筹抓好学习换届日常履职，实现两手抓、两不误。要引导群体委员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上持续用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神，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珲春市提前部署、精心筹备，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事迹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3: 珲春市广大机关单位、学校、社区、退役军人代表等不同群体，以英烈故事宣讲、红色主题教育、线上缅怀纪念、主题党日团日等多种形式，追忆革命先烈的峥嵘岁月，感悟戍边报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进一步凝聚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进担当的社会共识。届时，珲春市将继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部门各单位将有序开展祭扫缅怀致敬英烈系列活动，持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珲春、美丽珲春、幸福珲春。
1: 9月28号，渤海秋韵礼赞家国，2026年珲春市四季春晚秋季展演活动启幕。
2: 本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指导，珲春市文广旅局主办，珲春市文化馆承办，全市各乡镇街道协办，立足群众演、演群众、群众看的核心宗旨，尽力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群众性文化盛宴。
4: 感谢珲春市文旅局为我们提供这次展演的平台，为老百姓喜迎国庆，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
5: 我们为珲春市的百姓，演出，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本次四季春晚秋季展演活动分为基层选拔推荐、市级集中编排打磨、双节集中展演三个阶段，采用村级海选加乡镇汇演两级选拔模式展开。9月25号至10月7号期间，每天的18点至19:30，在森林山广场常态化上演，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观看演出的同时，深度感受珲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边境魅力。
6: 我家住在这附近，看这有节目，我们来看看，挺有意思。这个节目表演非常好，希望能多多组织。
1: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国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近日举办了钢筋焊接技能比武大赛。
3: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按照流程完成钢筋预处理、设备调试、焊接作业等全套工序。裁判组则现场检查焊接操作规范性、劳保佩戴、焊缝外观成型等项目。一线工人们同台竞技，以技能比武锤炼工匠本领，压实工程质量管控，助推项目建设高质量推进。
7: 通过和工友同台比拼、交流学习，学到了更规范、高效的焊接技巧，对施工质量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8: 依托质量月专项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规范现场钢筋焊接施工流程，减少质量通病，保障防洪高速工程结构安全与施工品质，搭建产业工人技能比拼、交流学习的平台，营造比学赶超、精益求精的质量氛围，助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一线施工队伍。
3: 本次大赛以技能竞赛为抓手，把岗位练兵和现场施工紧密结合，引导一线施工人员钻研技术、严守规范，将工匠精神融入项目建设每一道工序，为防洪高速项目安全优质建设保驾护航。
1: 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迎国庆才艺展示决赛于近日精彩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华诞。
2: 决赛现场热闹非凡，长鼓合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们延边我们的骄傲，鼓点激昂，节奏明快，家耶琴合奏春之歌，哨所之春，琴声悠扬，意境深远，各式各样的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充分展现了学员们扎实的艺术功底与饱满的精神风貌。
9: 老年大学给了我们退休人员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

0: 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保持好的心情，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老年的生活。
1: 文春是2026三国边境电光艺术季首场活动，月满华夏，潮聚墨玉，中秋国潮启幕盛典近日在墨玉小镇集市火热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秋文化盛宴。活动现场设置了中秋许愿签名留言墙，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留言。古风投壶体验同步开放，大人孩子踊跃参与。中国古舞、歌曲独唱、中秋诗词对答、民俗知识问答等环节趣味十足，台上台下欢乐互动，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
2: 走到这儿了，我看这里头挺好的吧，我上这来我还投个壶，还领着奖品。哎，这里头相当不错了，对我们老百姓，挺中意的。
1: 此次中秋国潮启幕盛典坚持以文化赋能集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秋民族风情与市井烟火相融，提升本地群众与外来游客流量，持续丰富珲春边城文化供给，实现文化惠民、烟火兴城。
3: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有句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是指农历的二月和八月昼夜温差加大，大家在穿着方面很难权衡，眼下就到了这样的时节。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头上的云层就像一个巨大的防护罩，白天它阻挡太阳的热力传到地面，夜晚它又努力地阻止地面的热量散失，所以尤其在持续晴朗的天气下，夜晚地面热量散失加快，降温幅度也会加剧。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0到20度。春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5到21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8到21度。羊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0到22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0到22度。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3到22度。板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0到20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1到23度。阴安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2到23度。密江多云有时晴，有阵雨，8到22度。房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3到2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郭松龄给江登玄指出两条出路，一条生，一条死。江登玄那么聪明，还不明白吗？现在是叫他一呼啊！怎么办吧？在众目睽睽之下，郭松龄是刻不容缓，而且说这话的时候，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屋里头充满了火药味儿啊！在生死关头，江登玄浑身颤抖，直冒冷汗。郭司令，事关重大，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行不行？
2: 不，晚了，现在必须立刻做出答复，想要拖延时间是行不通的。事情都在这摆着，你还考虑什么？你要叫张作霖下野，拥护我们倒戈反奉，你就写赞同。如果持相反的态度，你就可以不签字。这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1: 我，哎呀，郭司令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谈判桌上举行，也能达到目的，何必骨肉相残？他这，你到底儿同意还是不同意？
2: 我
1: 这时候有个副官把笔纸推到江登玄面前。怎么样？
2: 我不能同意呀。
1: 这句话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江登玄把头一低，再不言语了。江督军，我就知道你不能同意，无非是试验试验而已。
2: 好，
1: 既然你不仁，就休怪郭某不义。
2: 来人，拉出去！
3: 茂臣，郭司令，咱们好好商议商议，
2: 别说废话，拉出去！
1: 就这样过来四个彪形大汉，像拖死狗一样把江登玄拖到会议室的门口。副官长用眼神盯着郭松龄，那意思请示命令。郭松龄站在里屋，还问了一句：
2: 江督军，我再给你最后的机会，你同意不同意？
3: 我不能同意呀、
2: 啊！枪毙！啪啪啪啪！
1: 随着四声枪响，江登玄俩腿一蹬，于是长辞，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开会的这些军官还能有30多位。大伙儿一看，吓得一闭眼，知道郭松龄真急了。同意倒戈的，那没说的。

0: 我有点反对江登选就是个例子，那么大的江督军给崩了，可见郭松龄是下定了决心的决心，然后把尸首拉下去，先用薄皮棺材给装起来，对于江登选的家属也全软禁起来，听候处理。郭松龄环视着开会众人的表情，各位，非是我郭某不讲情面，无奈斗争是残酷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放虎归山必要伤人，现在我和大家只能进而不能退，你们说呢？咵，全站起来了，我们拥护倒戈反奉，听候司令官的命令。好，我命令独立师师长段甲山。哟，段甲山往前大跨一步，站了个笔挺，你们独立师为先头部队，集中火力猛攻山海关，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一定要完满的完成任务，明白？你现在可以准备出发。段甲山到了外边，点兵带队，拉着炮车，浩浩荡荡是直奔山海关。山海关呢，也叫榆关，是一回事儿。如果出了山海关，就是东北的土地了。段甲山呢，把他的前部正印先锋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六团长黄成才，因为他们还有火车，坐着一列军车，以最快的速度像一把尖刀一样猛插榆关，他的大部队在后头跟着。郭松龄把这支部队派出去之后，赶紧叫机要秘书处跟冯玉祥联系，跟李景林联系。时间不大，冯玉祥的电报回来了，完全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郭军在这一行动，冯玉祥马上派兵进驻热河，然后抄张作霖的侧路。另外呢，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建议郭松龄最好把你手下的军队改成国民军，这样咱就是一家人了。郭松龄对这件事儿还有点犹豫，没出关之前还不能做决定，现在还打着少帅张学良的旗号，来个以子反复，这样呢具有号召力，还给张学良呢留个退身的余地，所以啊这件事他没立刻改。第二，收到李景林电报，李景林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就是河北督军，他呢是拥护倒戈反奉的，因为李景林呢跟杨雨婷、江登选这些人也不合卢，也是属于受气的，但是李景林比较圆滑，没敢公开站到郭松龄一边，但是向郭松龄保证，我的河北军队按兵不动，我宣布中立，既不打老张家，也不打你们老郭家，但是暗地之中咱是一家人，这样做有个好处，你进可以进，不能进你可以退，到河北来有个容身的余地呀。比方说咱俩都反奉都倒戈，到头来连个家都没有，怎么办呢？其实郭松龄看出来了，李景林非常狡猾，从内心讲还有点害怕。郭松龄心说，用不着你，管我手下10万雄兵足矣，但是我也不伤害你，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不抄我的后路，不拖我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算朋友。因此郭松龄是放心大胆，带着他的司令部，带着他的家眷，跟随大部队出发，赶奔山海关。等他上了车子，副官跑过来拿一封急电报告副司令，少帅张学良急电。
1: 哦，
0: 郭松龄把手套摘了，把电报打开一看，的确是张学良的，从秦皇岛发来的。张学良的电报再一次恳请郭松龄赶奔秦皇岛，两个人在最后商谈一次。郭松龄付之一笑啊，心说有这个必要吗？要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你我二人已经决裂了，你让我到那商谈，商谈什么？无非想把我软禁起来而已。亲密的朋友落得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尽管这样，郭松龄回过头来看看他夫人韩淑秀。韩淑秀接过电报瞅了一瞅，问郭松龄，你的意思呢？马上给他回电，关于词句你就起个草吧。
1: 好吧。
0: 韩淑秀大学生，也是同盟会的会员，手笔相应，毫不思索打开钢笔，刷刷刷刷刷刷腻了个草稿，然后交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挺满意，上面写的大致的意思是，灵身所有皆公所赐。灵啊，就是指着郭松龄自己称呼自己，灵身所有就是我郭松龄所有的一切，皆公所赐，都是你张学良赐给我的。这是客气词儿呗，本该拼得此身以报公恩，现实小人当道，正败民怨，吾等决心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灵之结局。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您听明白了吧？郭松龄还把张学良推得最前边，说倒戈反奉这件事成功了，那是你张学良的功劳，败了，我郭松龄传底，罪责都在我身上，跟你没关系。郭松龄看完电报稿满意的点点头，签字之后命令机要处马上派发出去。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一段插曲，张学良怎么跑到秦皇岛去了？前些时跟郭松龄闹翻了，冯玉祥叫郭松龄扣押张学良，郭松龄后来也听了，派警卫团一找张学良没影了，20分钟以前坐上特快列车奔了山海关，听说直奔奉天了，那怎么转了一圈又跑到秦皇岛去了呢？有原因。要说起这位少帅来呀，也有点太爱玩，年轻人嘛，自从他结识了郭松龄之后，两个人好的穿连裆裤，他拿郭松龄既当老师又当密友，形影不离，心窝子的话有什么他往外掏什么，可见这位少帅啊，心地善良，无私无弊。与此同时，张学良乐得清闲，你看他挂了十几个头衔，正事儿他不怎么干，全推给郭松龄，动不动两人合署办公，本来两套班子两个办公室，不都合在一块儿，张学良的事情都委郭松龄给代办。这么多年来，人们都知道，郭松龄记张少帅，张少帅也记郭松龄。时间长了，重心转移， 所以大伙儿有事都不请示张学良，就请示郭松龄，他签个字就好使。一支大兵进了关了，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津地区指挥官，又是卫戍司令，挂着多少头衔，大权仍然给了郭松龄执掌。他腾出身子干什么呢？玩啊！特别是到了北京之后，花花世界呀，使张将军眼界大开，经常是出入夜总会和舞厅。那个舞厅是太排场了，那可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小舞厅，动不动都是外交部主办舞会。张学良是每场必到。在前些时，有一天晚上，张学良接到请帖，又参加外交部举行的大型舞会。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他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陪伴他终身的赵四小姐赵一荻。那会儿都年轻啊，那个赵四小姐姐儿四个都来跳舞来了，名门的闺秀，打扮也与众不同。特别是赵四小姐，人称东方小美人，著名的校花，打扮的也洋气，那一进了舞厅是光彩照人呢，全场的人为之瞩目。正好张学良也在，张学良是一见钟情啊，问身旁的副官，那第二个女子那是谁？副官就说，这女人可不简单呐，名门闺秀，她爹曾经在原政府做过一任交通部的次长，是次长的女儿，叫赵一荻，名叫赵四，人称赵四小姐。哦，张学良是神魂颠倒啊，交代副官赶紧把主持舞会的负责人给找来。那负责人一见少帅，叫他狗颠屁股锤似的，跟个哈巴狗差不多少，来到张少帅近前，少帅你有什么吩咐？张学良又打听了一遍，最后向这负责人交代几句，负责人满面春风，可以可以，是是是是，下去了。本来舞会正在进行，碰擦擦擦，碰擦擦擦，碰擦擦，哎，人们正跳得热乎的时候，突然这负责人把手一挥，乐队停止，人们猝不及防，有好些好像没摔倒了，有的只踩对方的脚面，不知道为什么乐声止了。这时候负责人小跑着穿过人群，到了赵四小姐近前，附耳说了几句。赵一荻粉面一红啊，正在这时，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近前，负责人赶紧给介绍，赵四小姐，这位你知道，这就是京津地区前线总指挥官卫戍司令少帅张学良。少帅，这位就是著名的校花赵四小姐赵一荻。两人四目相对，赵四小姐一看面前的张学良，个头模样再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那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一般。现在的张学良风华正茂，也是光彩照人呢。他爹是大帅，他是少帅，那个心里的那个舒畅劲儿，那还用提吗？腰板倍儿直，连眼之毛都乐开花了。就这样，两个人对看了足能有1分钟60秒。赵一荻心头突突直跳，也是一见钟情。两个人握手之后开始跳舞， 那个负责人一看，赶紧冲着乐队把手一扬，那意思快开始吧。乐队一看，哎，好吧，啊，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蹦蹦擦擦擦擦擦，给少帅伴奏，感觉到多光荣啊，格外的卖力。今天跳舞的人也格外的兴奋，脚步非常轻。张学良跟赵四小姐一直跳到深夜，而后用自己的专车把赵一荻送到家，给他们家也漂亮。两进的四合院房，门前八凳水磨石的台阶，等车子停住之后，那么大的少帅先下了车子，把车门开，扶着赵一荻下了车，然后又扶着他上了台阶。张学良压低了声音，带着柔情说，希望我们还能见面。赵四小姐嫣然一笑，欢迎少帅到我府上来做客。大门开了，赵一荻回去了。张学良进了汽车回到公馆，简直是有点失魂落魄呀。赵小姐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动，使他站不稳坐不安呐。第二天，张学良带着重礼来到老赵家串门。赵一荻他爹是干什么的？交通部次长，久在官场，接触的什么人没有？就像咱常说那句话，眼睫毛都是空的，拽起一根针针能当鼻儿吹。张学良一登门，他爹马上预感到，啊，冲我女儿来的。因为那赵一荻是一朵鲜花，吸引的蜜蜂跟蝴蝶不断呢。当然，一般来的人家都不见，少帅则例外。进了小客室，赵四他爹陪着少帅谈了几句话，就见青纱帘微微一动，赵四从里边出来了。张学良一看赵四小姐今天换装了，上身穿着藕荷色紧身小衣，下边穿着拖地的长裙，那长裙上金线攀花，星光闪闪。抬头再看头型，你说要是学生头发还长，你说披肩发吧还短，哎，总而言之不长不短，正合适。另外再配上他这张脸型，是古典的美人脸型，瓜子脸，上宽下窄，这种脸型是最标准的，比那什么长脸短脸扁脸的那强的太多了。他这边光线好，四面见线。另外赵一荻这两道眼眉没有，又细又长又弯呢，真是眉似新月。张学良一看这眼眉啊，把自己的魂都勾飞了，暗下决心，我是非娶她不可。打这之后，两个人经常出入舞厅，形影不离，外界的舆论就造出去了。能没有议论这件事儿的吗？但是赵一荻也下了决心了，非少帅不嫁，任何男人全都靠边站。两个人暗地之中就结下海誓山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感情日甚一日。有一天，赵四小姐偷偷地告诉张学良，我已经有了。啊， 哎呀，张学良一听喜出望外呀、啊，有什么了？有孕了。但这件事儿呢，外人不得而知。对于这门婚姻，赵四的父亲是坚决反对。因为什么呢？张学良有媳妇儿，原配夫人叫于凤至，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做小吗？能给他做妾吗？当时呢，赵一荻的父亲对张学良的看法不那么好。你别看表面上对他挺尊敬，实质上认为张学良是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我女儿跟了他非受罪不可，所以坚决反对。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郭松龄要倒戈反奉，甚至要逮捕张学良。就在出事的那一天，张学良在百忙之中坐上汽车来找赵一荻呀、啊。一见面慌慌张张就说：“一荻呀、啊，你已经有孕了，这是我们老张家的骨血，因此我要把你带回老家，咱回东北。”赵一荻也没惊慌，点了点头：“好啊，什么时候走？
4: 现在就起身。”
0: 这回赵一荻吃惊了：“怎么这么急？再走晚了，咱就走不了了。”详细情况等到了车上我再跟你谈，你赶紧收拾东西。就这样，赵一荻慌慌张张打点东西，从后门跟张学良溜出来的，坐上车子换了火车，呜，是飞奔山海关。赵一荻等上了火车才发现，他们这节车厢啊，在这列火车的正中，前面挂着俩车头，速度相当之快。另外他发现每节车厢全都是武装的卫士，大小鸡头张着如临大敌呀，把那车门堵得噔噔的，他就有点害怕了，问张学良：“这怎么回事？”张学良这才跟他一五一十说了情况：“现在形势有变，我最好的朋友郭茂臣，也就是郭松龄，要反对我爹，逼我爹下台，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我要不离开龙潭虎穴，就有被害的危险，所以接着你回奉天。你看，这也算患难的夫妻吧。这回到家去是在这么种情况下走的。等到了山海关呢，赵一荻眼泪掉下来了，也没向亲人告别，急冲冲赶奔奉天。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姐妹，心如刀绞一般。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到了现在无法改变了。何况对张学良他一颗赤心呢。不表赵一荻怎么想，咱单说张学良。透过车窗啊，他一看到了山海关站了，车子停住了，需要加煤，需要上水。这站台上冷冷清清，再看也没有防护壕，也没有站沟，更没有碉堡，一点防范都没有。张学良心里头着急，这要郭松龄枪声一响，出山海关不费吹灰之力，也慢说党大部队连条狗都挡不住啊。因此张学良坐不住了，披上大衣从车上下来了，秘书、副官、保镖、马便跟了一大帮啊。等到了月台上，少帅问：“山海关防务归谁指挥？”后来有人向他报告，是张团长张廷枢指挥。我要提张廷枢啊，您挺陌生，他爹很有名，他爹就是张作霖生死的把兄弟张作相。 张廷书是他儿子。张学良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找来。半小之后，张廷书跑步来了，等见着少帅，行着军礼。本来张学良想大发雷霆，后来一想没那个必要，可能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少帅把火气压了压，把张廷书拉到面前，向他交代了几句。眼看要打仗了，郭宗龄怎么回事，你明白吗？我命令你立刻挖好战壕，修好碉堡，把山海关给我好好的守把住，无论如何也要拖住郭松龄一天一夜，给咱们充足调兵遣将的机会，你懂吗？你要守不住的话，后果自负。是，我明白。张学良交代完了，那块儿给火车上水加煤都结束了，他又登上火车继续出关。可这火车呀，等到了关外了，刚到兴城，张学良一扒的这滋味，不行，我不能直接回奉天，就我爹我也扛不住啊。我爹要听说郭松龄真起兵倒戈反奉，首先就得枪毙了我呀。平常的没少骂我呀，事到如今真叫我爹猜中了，郭松龄果然是翻脸无情啊，我向我爹怎么解释？所以张学良没敢回奉天，半道改变主意了，马上命令奉军的海军给准备一支军舰，他带着赵四小姐弃暗登舟，上了军舰镇远号，这是从英国买进来的大兵舰呢，这保险了。你郭松龄总有千军万马想抓张学良势必登天，张学良把临时的司令部安到军舰上了。就在这个军舰上，一支他命令到了秦皇岛，在水面上游弋，才给郭松龄连发了两次电报。他的意思还要挽回郭松龄的心，做最后一次努力，结果都失败了。郭松龄这才给他那么一封回电。先安下张少帅不提，翻回头还说郭松龄派独立师六团大先锋猛扑山海关，结果到了山海关遇上张廷书团长的激烈反抗，因此难免是一场血战。但是您别忘了，张廷书充其量是个团长，管着两三千人，匆忙布防，那大炮还没拉到城上头去呢，郭松龄的前头部队就到了。他是匆忙应战，一众寡悬殊，二战斗力也不旺盛，因此交战不到三小时，郭松龄的军队就占领了榆关，击退了张廷书。张廷书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山海关，撂着蹶子赶奔兴城。郭松龄的六团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上来，把张廷书撵得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好悬没做了俘虏。恰好在这时候，他爹张作相率领的吉林兵从锦州方面开过来了，父子合兵构筑工事，阻止郭军。就这样，双方僵持在兴城的小北山。这时候，郭松龄司令部已经到了山海关了。郭松龄高兴。到了山海关之后，跟夫人一商议，算了，现在也用不着打少帅的这个牌子了。干脆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建议，把部队改成东北国民军，番号全改了，郭松龄自任总司令，把10万大军分成四个军，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任命了新军长，参谋长 就是那炮兵之父邹作华做了他的帮手。郭松龄呢，把地图展开详细观看，一瞅头一个钉子就是兴城。虽然这地方不大，但至关重要，必须一鼓作气走马取兴城。因此他下达了命令，让独立师在一天之内把兴城这颗钉子拔掉。那独立师是他的嫡系部队呀，接到他的命令之后发起猛攻。守兴城小北山的是张作相和张廷枢啊，这爷俩也卖了力了，说什么也不能让郭鬼子过去。一面向大帅张作霖告急，一面是浴血奋战。不久张作霖回电到了，指示张作相，你们一定坚持住，等待我调兵遣将帮你们的忙，但最少要给我守住两天两夜，拖住郭鬼子，说什么不能让他前进一步。因此就在兴城小北山，两军反复拉锯。头一轮郭军攻占小北山，把张作相张廷枢的军队击溃，还没站稳脚呢，张作相张廷枢阻止反击，冲啊，他又回来了，短兵相接，白阵格斗，血流成河，漫山坡全是死尸。奉军重新占领小北山，郭松龄又拨了两个主力团抢占小北山，又冲上去了。张作相拉着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又往上冲，又把小北山夺回来了。一夜之间四个反复，两面的山坡全都是死尸。人们光顾打仗没看着天呢，刮着北风下着鹅毛大雪，把那死尸盖上一层又一层啊，那鲜血都冻成了冰棍了。后来郭松龄急了，把外边大衣闪掉了，亲自到阵头指挥。在郭松龄的指挥下，第五轮冲锋终于占领小北山。张作相张廷枢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兴城，当天晚上九点郭军占领兴城，把爷俩给顶出去了。这爷俩是抱头痛哭啊，这仗打的太惨了。飞电禀报张作霖，爷俩一商也没有别的办法，退守锦州。就这样郭松龄的军队顺利的占领兴城，举行了庆功大会。游击县的郭松龄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手下有功人员各晋升一级，全都有奖赏。但随之而来的，郭松龄的心感觉到相当沉重。什么事儿？邹作华参谋长向他报告，经过小北山一战，咱们伤亡了2000多弟兄，这是小事儿，开小差的有10000多人，可见军心不稳呐。哎呀，郭松龄心说问题严重啊，怎么能阻止开小差呢？我这10多万人要照这么跑，十几天的功夫就跑没了。能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力在速战，打得越快，不给当兵的喘息的机会，不让他们思考别的问题，这就能阻止开小差的。因此郭松龄在兴城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拔，集中所有的兵力是猛扑锦州。张作相张廷枢困守锦州城，爷俩是长吁短叹，一日数次向大帅府告急，快派援兵，我们盯不住了。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现在光有个空架子没有兵， 几十万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想一下集中起来，那怎么可能呢？黑龙江有军队，吉林有军队，远水不解近渴呀。就拿奉天来说，满打满算加的一块儿，也就是两个混成旅，两个旅一万多人，你能说都拉到前线上去吗？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急的是满头大汗呐，在老虎厅破口大骂，先骂郭松龄：“你个反复无常的狼崽子，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接着大骂张学良：“小六子，我说什么来的？儿大不由爷，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说郭松龄不可靠，你打保票说可靠，到头来怎么样？啊，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他拆我的台，他要我的命哦。他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你宠的，你惯的，我非枪毙了小六子。”张作霖在帅府这一发疯，上上下下的人吓得跟闭猫鼠一样，大气儿都不敢哼。都知道大帅在气头上，抓谁一招之错，吃饭的买卖就没了，一个个是提心吊胆，连最吃香的五夫人都不敢沾边。正在这时，参谋长杨雨婷从外边进来了，还就是他胆儿大点，站在门口也没敢言语，一直等着张作霖喘气儿的时候，他才放轻了脚步来到张作霖近前：“大帅，您又发脾气了。”“
4: 啊，我能不发脾气吗？你说郭鬼子这小子多缺德，打咱们个措手不及，这你看张作相这个窝囊废，领着几万人马，居然挡不住郭鬼子的进攻，把兴城丢了，锦州告急，我现在上哪调军队去？你说我上哪调去？”“
0: 哎，大帅啊，吃亏长见识吧。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啊，他脑后有反骨，这个人恩将仇报。不过大帅你放心，大帅洪府欺天，吉人天下，没有问题。”“
4: 哎，你拉倒吧，别给我念喜歌了，说点真格的吧。你说眼识下怎么办？”“
0: 哎，大帅，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新民、大凌河、兴隆店所有的人马加的一块儿，还能有18000人，再加上手把咱们奉天的两个混成旅，这就将近30000人。我估摸着锦州方面张作相手下划了划了，也得有10000多人，加的一块这就40000多。那么如果黑龙江、吉林两方面的援军到了，怎么还不得来几万吗？凑吧凑吧，咱还得有7-8万人，咱怕什么呢？郭鬼子成不了大气候，我请大帅少安勿躁啊。”“冲你这么一说呀，我真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林哥，远水不解近渴呀，燃眉之急怎么办？如果锦州再失守了，就他妈麻烦了。”“就
4: 不会的，
0: 大帅，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接受不？”“
4: 说吧，什么事儿？”“
0: 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请日本人给咱帮忙了。”“
4: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得请关东军给咱帮忙了，日本人要不伸手
4: 够呛啊。”“
0: 大帅呀，您别犹豫了，
4: 马八子的，那还有个好。

0: 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请求他能不能派兵援助。
1: 好好，我都想好了，现在我就起身。
0: 大帅啊，您放心啊，您洪府七天绝不会有问题的。就这样，参谋长杨雨婷坐上专列飞奔大连，面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结果杨雨婷这一去就不回头。
1: 哎呀，把张作霖给急的，
0: 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张作霖又坐不住了。好家伙，杨雨婷，你是不是跑了你？成与不成，你给我回个电报。你不是叫小诸葛吗？纯粹是榆木头，气死我了！
2: 报告，报大帅，
0: 锦州失守了
2: 啊！你带三讲，
0: 昨晚上三点，锦州失守。张作相将军、张廷枢团长已经败退大凌河，现在正往新民府一带败退。
1: 王八羔子！对，哎呀，传我的命令，马上在大凌河一带布防，不准再给我退一步。
0: 不管是任何人，要退一步，我枪毙了他。张作霖叫唤完了，心里头也发虚了。这时候武太太仗着胆子进了屋了。
3: 大帅，
0: 我隔着门都听见了，现在形势可不妙啊。锦州离着奉天才400来里地，那走得快，一出来就到了眼皮底下了，望大帅早采取对策。
1: 哎呀，事到临头，本帅也是一筹莫展。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吴太太哭着来见张作霖，说什么事儿我都清楚，就是不敢言语。现在形势太严重了，再不想退路，为时已晚。我的意思，把东西规整规整吧，值钱的全都运走，咱把后路安排安排。大帅，你就答应了吧。你再这样硬撑下去，那就追悔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别跟我捣乱了，我心够乱的了。妈巴子，我能走吗？我这根棍儿就得在奉天戳着。我要一走了，不就起倒兵散了吗？嗯。如果你愿意收拾，你就收拾收拾吧。你别看张作霖嘴硬，他心也没底了。单说五夫人，一看大帅这口气有活动话，仗着胆子回去告诉婆子老妈，告诉手底下的人，快收拾东西，把金银细软呐全都归去了。另外偷着传话，准备了五辆汽车在帅府的后门，把之前的东西全装到上头了，怕引人注目，拿那大扇布啊全把它挡上。另外武太太通知手下人到银行赶紧提款存入日本跟朝鲜银行，快转户头。为啥呀？在人家国外的银行保险呢，在中国银行就一点保障都没了。帅府里一有这个动作，外边能不知道吗？嗯，文武大员呢闻风而动啊，说大帅都要搬家了，快准备吧，奉天守不住了。当官的一动，士农工商的心就更没底了。有钱的阔老板们携家带眷准备逃荒，买卖关张的关张，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这样市场上紊乱起来了。首先是粮米店，比方说二分钱一斤的高粱米，到了中午就涨到两毛钱，到了下晌就涨到四角八分钱，涨上好几十倍去。有些店面虽然没关门，但是光有价钱没有货。你看吧，大南门小南门所有的地带全都是车，直接往北门开呀。有门路的都走了，偷亲的偷亲，靠友的靠友，整个这个街上就乱了套了。还有一些人呢特别会造谣言，也不知怎么编出来的，街头巷尾的人们就议论，哎，听说郭鬼子占了锦州了。什么占锦州？打过新民府去了，先头部队已经离着沈阳城边不远了，有人去赶集都看见郭鬼子的部队了。哎，我还听说郭鬼子本人就在前线指挥呢，骑着高头大马，骑个红色的大马，那个郭松龄还是个大个的，笑呵呵的冲咱们老百姓还点头呢。是他们那是错不了，哪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站在最前边，大概一两天呢就进奉天了。哎，听说大帅也要逃走，可不是吗？亲自看见了大帅府的后门全是汽车呀，
2: 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再看那银行银号的门前，提款的人排成了长蛇呀，都往外提款。很多人从中国银行提出钱来往外国银行里存，什么汇丰银行、花旗银行， 哎呀，存户是一日俱增，都知道往那儿存保险呢，俸票贬值，它不值钱了都。单说杨雨婷，杨雨婷奉张作霖之命赶奔大连，来见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大将。那位说，怎么去了那么多天连点消息都没有呢？其实杨雨婷比张作霖还着急呀，蹲了那么多日子就没见着白川的面。其实白川知道杨雨婷来了，有意不见。为什么？说明日本政府和军部相当狡猾呀。国军倒戈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关注吗？能不动心吗？他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原来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他们要看一看究竟郭松龄能发展到哪一步。如果他取代了张作霖，我们怎么办？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如果张作霖胜了，我们还怎么办？一开始他采取观望的态度，后来发现郭松龄的军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奉军溃不成军，阻挡不了，形势为之一变呢。这个白川呢，就感觉到郭松龄厉害，很可能倒戈成功，日本人不能不插手了。所以一方面他派代表安慰杨雨婷，叫杨雨婷住到宾馆听信儿，先把他稳定住。另一方面他派了自己的高级顾问浦田大佐化妆改扮赶奔锦州去见郭松龄。为什么呢？摸摸底，看看郭松龄是什么态度，对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如果能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那么日本就可能支持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如果郭松龄不接受这些条件，翻回头他们支持张作霖对付郭松龄。咱们单说浦田大佐化妆成个普通的商人，到了锦州了，真就见着了郭松龄。当郭松龄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在临时的军事指挥部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郭松龄一看这日本人个儿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俩眼黑都黑都的倍儿亮，尽管他穿的是商人的衣服，仍然看出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浦田说满嘴最流利的华语。分宾主落座之后，郭松龄命人献茶，其他的人全退出去，屋里只留了一名高级翻译和他的夫人韩淑秀。茶罢歌盏，郭松龄这才问浦田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来到锦州见我，有何贵干呢？郭将军，郭桑，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阁下非常荣幸。本人这次来是受白川司令长官所差，面见郭将军商谈要事。请问郭将军，如果你占领了奉天之后，对外交事务作何打算？哦，浦田先生这是来摸底来了。浦田一笑，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好，请你转告白川司令官，转告贵国政府，我们这次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张作霖将军老了， 非常顽固，他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作为军人，举行这次兵谏是请他下野。我们在东三省另举贤者主持军政大计，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旁人。哎，不管怎么说吧，这是我们内部事务，我想贵国不必为我们担心吧。哎呀，普天冷笑了一声，郭将军言之差异，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要提醒郭将军，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区，住着大量日本的侨民和商人，这里边的所有一切都事关着帝国政府的利害，因此郭将军不要等闲视之啊。

0: 方才我问你了，如果你的军队占领了奉天之后，你对帝国持何态度，这是至关紧要的。那么你说想叫我怎么办呢？
1: 啊，有戏有戏。
0: 郭将军，如果你能履行下面的责任，那事情要好办得多喽。帝国政府将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合作，按中国人的话说，要助你一臂之力。好啊，郭某非常感谢。请问都是哪些条件？普天一笑，从衣袋里边取出事先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呢，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其实他在日本也待过，对日本语不说精通也差不多少。他一看上面开列着四条：一，郭松龄得承认张作霖及历届政府跟日本人签订的密约和协约，得履行一切责任，这头一条；第二条，保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利益；第三条，不许过激分子宣传赤化；第四条，划金州、福州、海城、盖县为日本租界地。就这么四条，显而易见，郭松龄要签字画押点头答应，那么就达成协议了。日本人将要派兵支持郭松龄，起码说日本不出兵就袖手不管，把张作霖干堆起来，张作霖也得完。这些厉害郭松龄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他把打印好的材料往面前一推：普天先生，恕我不能接受，我是军人，方才我说了，这是属于我们内部事务，贵国最好不要插手，我要求贵国保持中立。至于帝国政府现存的利益，像保护侨民等等等，我可以尽责任，至于其他的条件，我万难应允，我不准备做什么交易，请你免开尊口，转告白川司令官和你的政府。
1: 啊，
0: 郭将军，这么说你是不想跟帝国政府合作喽？哈哈，分怎么合作？有条件的合作，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不能接受。好。我奉劝郭将军，你如此固执，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哟。再见。普天气冲冲从锦州赶回大连，见着白川一五一十都说了。白川马上协同驻奉天总领事馆满铁联合起来致电日本政府，强烈要求出兵支持张作霖，说郭松龄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太可怕了，对帝国绝没有好处，应当采取断然措施。转过天来，日本政府照准授权白川司令官采取一切强硬措施，这白川才接见杨雨婷。这杨雨婷啊，离开奉天到大连整蹲了半个月，好不容易见着白川了，两个人一谈非常融洽，因为杨雨婷的态度跟郭松龄截然不同啊。这是什么条件都能接受，只要日本政府出兵就可以，当然用不了费事了。但是白川心里还不托底，又派出自己高等顾问参谋本部的负责人叫斋藤，跟杨雨婷回奉天要见张作霖。张作霖不点头这事不行，日本人持慎重态度。斋藤

0: 等跟着杨玉平，等到了奉天没露面，斋藤先躲起来了，由杨玉平回帅府见张作霖禀报一切经过。张作霖一听，白川大将派出全权代表等我的信儿呢，啊，这样还得见见面。杨玉平说，大帅你放下架子吧，在这非常时期呀，非得您亲自出马不可了，我算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张作霖没办法，好吧。结果经过杨雨婷的安排，在奉天十间房叫柳厅日本区，张作霖去见斋藤。哎呦，这天晚上才冷呢，北风烟雪呀，连日这大雪就下个不停。张作霖为了保密起见，没敢带护兵啊，卫士都没带，仅带了一个日本顾问，叫听野，就两个人化妆成商人，坐上车子赶奔柳厅到十间房。那位说柳厅是个什么地方，就是日本高等妓院窑子，一般中国人人家不接待，在这密谈比较保险。等张作霖乘坐的汽车到了柳厅边上，车子停住了，他跟听野下了汽车，车子先开走，二人徒步进了柳厅，就进了日本高等妓院了。因为杨雨婷事先经过周密的安排，柳厅里边一片肃静，只能进到院子里之后才能听见笙管笛箫的声音。他们转走后院，后院像一座大花园，真是天上人间呐！院里栽了不少松柏树，现在下着大雪，那树都是白的，白条石的甬路有人不断的清扫，锃明刷亮，干干净净的，有人打着伞给遮着雪，把他们二人领到楼前，两个人换了鞋子进了屋了，刹那间暖气扑面，可这屋这暖和劲儿就甭提了。张作霖把帽子外衣脱掉，听野把外衣也脱掉，然后顺着木质的台阶上二楼，那屋里倍儿干净，阵阵的香味扑鼻。等到了廊上一看，那走廊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又暄乎又暖和。有十几名日本下女都穿着日本的和服，梳着唐朝的美人揪，在这恭候着。一看张作霖和听野来了之后，深深鞠躬：“哦嘿呀，ございます。”简直是以头触地呀。这时木质湖白纸的隔扇门轻轻拉开了，让俩人进屋。张作霖跟听野进屋一看，这屋是十分宽大，正中央放着两张大漆漆的地桌，榻榻米上头全都是绣金厚厚的大垫子，正中央八扇洒金硬木大漆的屏风，上头都是裸体美人图。有一个日本人身穿和服盘膝打坐，正在这等候着。甭问，这位就是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的特别代表斋藤顾问。后来经过听野的介绍，斋藤站起来了，深深的给张作霖鞠了个躬：“
1: 啊哟西哟西，
0: 欢迎张将军，欢迎上将军。”两个人对面盘膝坐下，听野坐在侧旁。这时候斋藤冲着日本下女和一击一摆手，这些人弯着腰退着离开这间房子， 把拉格门关闭，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仨人。张作霖往对面看看，一看这个斋藤啊，50来岁，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瞅这体型也是个标准的军人，不过他穿的和服是便装，留着小平头，镶着金牙，稳稳当当，小薄嘴片，一看就知道能言善讲，够个说客，也就是碎客。张作霖点了一支烟，往前探探身子，您是斋藤先生了？
1: 哟西，
0: 本人是斋藤五郎。啊，那撇开西的捞干的吧，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啥咱说啥啊。他回头跟听野点点头，你说是不？听爷爷点点头，是啊。张尚将军快言快语，为了争取时间，我看咱们敞开胸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斋藤也点点头，哟西。请问张尚将军，形势如此严峻，倘若郭军打进奉天，不知张将军作何安排？我说斋藤先生，咱别兜圈子怎么样？郭鬼子他妈巴子没什么了不起的，别看他现实张牙舞爪的，我有决心把他消灭在锦州，他根本就到不了我的奉天，是吗？是这样吗？尚将军，你过于开玩笑了吧？你的情况，日本人这方面大大的明白，你的军队远在四方，根本就到不了眼前，现在你是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危险呐，危险呐。我看咱们公开说实话吧，如果张将军愿意的话，白川司令官要助你一臂之力，马上调动大兵保护奉天，跟你配合作战对付郭鬼子，不知尚将军意下如何？
1: 那感情好，那太好了。不过按照惯例，你们日本人的心不会这么好吧？是不是得有点条件呢？
0: 那当然，那当然了。那好，你说吧，都哪些条件？我要听个明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召开，珲春市政协召开14届25次常委会议，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珲春市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世纪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9号，中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编版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

0: 车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口岸运行、清洁能源进口情况的汇报，关于十一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文旅社会稳定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和省周委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服务业支撑和前导作用，内外并举推动制造业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浑春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周委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思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持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标准抓好安全生产、社会安全稳定、文旅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假期。
1: 9月29号，市政协十四届25次常委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赵显虎、副主席崔威、冯立强、党组成员于晓东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十七次党代会精神，通报了政协委员1月至9月末履职考核情况，听取了一府两院前三季度工作情况通报和14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汇报，审议了市政协换届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和人事任免。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十七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各专委会、各界别组和广大委员要当好政策宣传员，切实落实好政协落实下去、凝聚起来政治责任，做到市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会议强调，要对标党代会部署谋划履职重点，围绕三共四统、互嵌式社区建设等开展调研协商，用好双月协商、编程成议事、履职品牌，要不断提升提案、社情民意质量，坐实民主监督，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严格执行换届实施方案，牢牢把握换届工作政策要求，严把委员遴选各项关口，严守换届纪律，依规按程序推进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既定履职任务，做好十四届政协收尾工作，为十五届政协开好局、打好基础。要压实常委会示范引领作用，统筹抓好学习换届日常履职，实现两手抓、两不误。要引导群体委员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上持续用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浑春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神，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浑春市提前部署、精心筹备，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事迹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2: 浑春市广大机关单位、学校、社区、退役军人代表等不同群体，以英烈故事宣讲、红色主题教育、线上缅怀纪念、主题党日、团日等多种形式，追忆革命先烈的峥嵘岁月，感悟戍边报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进一步凝聚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进担当的社会共识。届时，浑春市将继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部门、各单位将有序开展祭扫缅怀、致敬英烈系列活动，持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浑春、美丽浑春、幸福浑春。
1: 9月28号，渤海秋韵礼赞家国，2026年浑春市四季春晚秋季展演活动启幕。
0: 本次活动由浑春市委宣传部指导，浑春市文广旅局主办，浑春市文化馆承办，全市各乡镇街道协办，立足群众演、演群众、群众看的核心宗旨，尽力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群众性文化盛宴。
3: 感谢浑春市文旅局为我们提供这次展演的平台，为老百姓喜迎国庆，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
4: 我们为浑春市的百姓，演出，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本次四季春晚秋季。

0: 展演活动，
1: 分为基层选拔推荐、市级集中编排打磨、双节集中展演三个阶段，采用村级海选加乡镇汇演两级选拔模式展开。9月25号至10月7号期间，每天的18点至19点30在森林山广场常态化上演，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观看演出的同时，深度感受珲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边境魅力。
2: 我家住在这附近，看这有节目，我们来看看，挺有意思。这个节目表演非常好，希望能多多组织。
1: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国十二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近日举办了钢筋焊接技能比武大赛。
3: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按照流程完成钢筋预处理、设备调试、焊接作业等全套工序。裁判组则现场检查焊接操作规范性、劳保佩戴、焊缝外观成型等项目。一线工人们同台竞技，以技能比武锤炼工匠本领，压实工程质量管控，助推项目建设高质量推进。
4: 通过和工友同台比拼、交流学习，学到了更规范、高效的焊接技巧，对施工质量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5: 依托质量月专项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规范现场钢筋焊接施工流程，减少质量通病，保障防洪高速工程结构安全与施工品质，搭建产业工人技能比拼、交流学习的平台，营造比学赶超、精益求精的质量氛围，助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一线施工队伍。
3: 本次大赛以技能竞赛为抓手，把岗位练兵和现场施工紧密结合，引导一线施工人员钻研技术、严守规范，将工匠精神融入项目建设每一道工序，为防洪高速项目安全优质建设保驾护航。
1: 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迎国庆才艺展示决赛于近日精彩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华诞。决赛现场热闹非凡，长鼓合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们延边我们的骄傲，鼓点激昂，节奏明快，伽椰琴合奏春之歌，哨所之春，琴声悠扬，意境深远，各式各样的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充分展现了学员们扎实的艺术功底与饱满的精神风貌。
6: 老年大学给了我们退休人员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保持好的心情，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老年的生活。
1: 珲春市2026三国边境电光艺术季首场活动月满华夏潮剧墨玉中秋国潮启幕盛典近日在墨玉小镇集市火热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秋文化盛宴。活动现场设置了中秋许愿签名留言墙，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留言。古风投壶体验同步开放，大人孩子踊跃参与。中国古舞歌曲独唱、中秋诗词对答、民俗知识问答等环节趣味十足，台上台下欢乐互动，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
7: 走到这儿了，我看这里头挺好的吧，我上这来我还投个壶，还领着奖品。哎，这里头相当不错了，对我们老百姓，挺中意的。
1: 此次中秋国潮启幕盛典坚持以文化赋能集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秋民族风情与市井烟火相融，提升本地群众与外来游客流量，持续丰富珲春边城文化供给，实现文化惠民、烟火兴城。
8: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4: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

0: 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1: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太好
0: 了，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9幺18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5: 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

0: 啊。
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2: 激动死了，
3: 这是我的梦想啊！
4: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2: 哎，好，
4: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6: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7: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8: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9: 是啊，是啊。
8: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0: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2: 这么远。哎呦
11: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2: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2: 好，
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1: 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1: 哎呦，
4: 好
11: 名字呀。
12: 取个新名字吧。
11: 真的，我也想要一下。
5: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5: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5: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3: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4: 好，
13: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儿什么传奇呀？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镜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哎呀，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严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死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快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

0: 解析运动。
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宝华，你看，
2: 你
1: 这是什么？
2: 洋芋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啊，连长说，
4: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3: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2: 哎呀，我饿坏了。

0: 哎，你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
0: 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细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0: 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2: 好啊。
0: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哦，
2: 你是想学作曲？
0: 对了，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
0: 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2: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
1: 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
3: 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4: 带准备，靠！鬼子退了，撤！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7: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8: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4: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4: 好。
7: 我跟你们去，
4: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4: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啊，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凳担架。我们走。
4: 哎，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4: 啊，快！
7: 鬼子，
8: 魏民，魏民。
7: 你中弹了，
4: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7: 周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4: 别管我，
7: 走。走。赵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0: 再吃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2: 不会，不会，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

0: 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

0: 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趣》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9: 啊，
10: 野菜
9: 汤。
11: 哎，
9: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8: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2: 啊，
7: 怎么了？
1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嗨，
12: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它怎么样？
6: 挺好的，
0: 来，
12: 尝尝啊！
1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1: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1: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说得好。
16: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2: 小刚子
11: 啊，
2: 那边是
11: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父女。
1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父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1: 哎，
2: 你回去吧。
1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1: 哎，
1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8: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8: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8: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1: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8: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2: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8: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12: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8: 答
12: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8: 嗯，
2: 拿上吃。
18: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2: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2: 哎，
2: 答。
12: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2: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2: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8: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1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2: 哎，
12: 黑格罗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来

一个个孩子都是债情人，有生才来。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嗯，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爸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

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先拉。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0: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哎
1: 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2: 退后！所有人退后！
3: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5: 是老张啊！
4: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2: 都靠后，趴下！

0: 长呢？啊，老张呢？
1: 哎呀，这个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爸，你怎么不睡呀？哎呀，这一下雨啊！
0: 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全白了，也太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保重啊！
9: 慢走，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9: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0: 嗯，
1: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凡，
1: 哎呦，菊凡，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哦
0: 啊，
1: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老子枪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
4: 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路小军，敢打敢拼，不罢休。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7: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丈夫亲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7: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7: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6: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6: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给我死！我都不信了。
11: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9: 把炸药包丢了，快！
10: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9: 二娃子，我们跳！呀！

0: 炸掉了。
1: 我们发现走过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低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0: 我对不起我娘。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包公叔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
1: 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啊！
0: 你才不对，咋又上学去了？
1: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野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你回去还要读书？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两年文化学习。新中国。 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0: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1: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副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2: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师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1: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1: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1: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

0: 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孩子们喊起来呀，
3: 哟嘿哟，
2: 伙计们把死他呀，
3: 哟嘿哟。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0: 哎哎，
5: 陕西汉中发来的。
0: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索贿。
1: 啊，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马上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好。
0: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

0: 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1: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夜访斋藤，两个人就目前的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那张作霖还吹呢，摇头晃脑说，我们奉军，我指挥的军队完全有把握击溃郭松龄的叛军。斋藤冷笑了两声，上将军不要演戏喽，我们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最确切的信息，你们奉军完了，完了，敌不住郭松龄的叛军。如果张将军希望大日本帝国帮忙的话，那不难，只要你答应几个小小的条件，再签上一个字，我们就达成了协议。张作霖心里说话，麻了巴子的，小日本啊，专门趁火打劫。现在我正在用人之际啊，我听听他说什么。好啊，请问斋藤先生都有哪些条件，请看。人家都印好了，往张作霖面前一推，张作霖也没看，让旁边带来的日本顾问平野注字注句给他讲解。他眯缝着眼听着，这平野是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就是中国话呀说的相当流利，有名的中国通。他往前凑了凑，给张作霖读，张将军您注意听着，一共是四条。我听见了，说吧。一，把尖岛，您知道尖岛吗？就是延边那个行政权移交给日本，也就是说呢，把延边划归日本的版图。二，日本臣民在满蒙有自由居住权和土地租借权。 三，东三省各铁路、矿山，均由中日合办。四，哎哎，行了行了，别念了，别念别念。斋藤先生，我听着这几个条款，未免有点苛刻吧？好像原政府二十一条的翻版，对不对？上将军，哟西，说的千真万确。你们中国人有句话，无利不起早嘛。那么大日本帝国在你最危险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你总不能叫我们白费劲吧？哎，我们得索取点报酬吧，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应该的事嘛。上将军，上述所读您同意吗？
4: 这个，哎，我还有点事儿，打听清楚了再说。你们准备出动多少万军队？我得摸摸底。
3: 啊，那根据实际情况喽。郭松龄的叛军相当相当厉害啊，人少了怎么能行呢？大日本帝国关东军总部决定出兵，这个数
4: 4万，
3: 对，往少说出动4万军队。因此我们才要求了这几个条件，何去何从，请上将军好好考虑考虑。常作霖一想，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如果跟东洋人闹僵了，这事儿还不好办呢。他在跟郭鬼子勾搭连环，穿一条连裆裤翻过头对付我，我老张的天下就得丢啊。
4: 豁出去了，好，我同意。
3: 哟西，我相信上将军是明白人，我们这次的会晤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说着话，两个人热烈握手，然后问张作霖什么时候签字画押，履行正式手续。张作霖呢，心眼儿最多呀，假装考虑考虑。哎呀，斋藤先生，我把话说清楚，按理说这些条件我作为东北的一个将军无权签字，我代表不了中央政府，但是现在是战乱时代，我要再派人上中央政府再提出书面请求再交涉，往返就不知拖延多少时，对不对呢？为了快，我可以签字，但仅能代表我个人，不能代表我的政府。只要你相信我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签字。斋藤琢磨琢磨，
4: 嗯，
3: 也好，夜长梦多，迟则生变，那么就由你以个人的名义签字吧。张作霖呢，留了一手，心说早晚这蜡我不能做呀，我个人签字顶个啥呀，我不代表中央政府，这话我说得非常清楚，到时候脑瓜一拨了，我就说话不算数。嗯，到那时候咱们再说。要不说张作霖到了后文书跟日本的关系既是互相利用，矛盾还越来越尖锐，直到最后日本人发现张作霖成为绊脚石，

这才下决心在黄姑屯把他给炸死。当然这是以后的书，咱们再详细说。现在张作霖代表他个人签了字了，这斋藤呢心满意足，总算奉命完满的完成了任务，二次跟张作霖握手。张作霖起身告辞要走，慢，上将军何必呢？有大日本帝国给你做靠山，你就不必惊慌了。我确保奉天东三省平安无事。来来来，利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光，欢乐欢乐吧！啪，啪，啪！斋藤连击了三掌，唰啦，木质隔扇门一开。十几个天仙一样的日本义姬姗姗而来，把他们围到中间，是弹拉歌舞，频频敬酒。就这样，张作霖一直玩得快天亮，这才带着听野起身告辞。临走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斋藤转告白川司令官立刻采取行动。斋藤说：“你放心吧，今天我就返回大连。”张作霖回奉天听信儿，咱不说，单说斋藤，坐上特别快车到了大连，见着司令长官白川，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张作霖的签字往上一献。白川先皱着眉，认为这手续能合适吗？张作霖是以个人的名义签的字，这有法律效力吗？但是呢，斋藤给他解释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张作霖既是东三省，东三省既是张作霖，满蒙地区就是他的天下，他签了字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这本身就合乎法律手续了。白川一想，可也是，四平文书官平印，到了时候不怕你张作霖说话不算数啊！马上他以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提出呼吁，要求内阁，要求政府批准他们的军事行动。没过三天，日本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最后授权给白川可以调兵遣将，公开支持张作霖。军事行动不能容缓呐，所以呢，白川接到政府的训令之后，马上抄起电话来调兵遣将。一，把日本关东军驻在辽阳的第十师团马上调进奉天，那一个师团也好几千人呢，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马上调铁岭、开原、步、骑、炮三个连队进驻奉天，同时还命令所有在奉天的日本在乡军人马上应召入伍。在乡军人呢，就好像咱的服务员转业退伍军人，跟那意思差不多。过去你当过兵，你当过官，不管什么兵种，马上报到，发给你枪，要投入战斗。就这样，白川感觉到心里还没有底，怎么办呢？又从朝鲜抽调了3500名精锐士兵支援满洲，沿铁路沿线布防。咱这么说吧，一时之间奉天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经过拼凑，日本的武装力量超过了13000人。另外呢，日本人为了阻止国军进入奉天，所有的村庄镇店全插上膏药旗，意思是说这地方属于我们日本人的，中国军队不准随便通过，不取得我们日本人的同意，那我们要武力相待。
铁路沿线各条街道，到了城边，哎呀，到处都是日本兵。同时呢，白川以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郭松龄、张作霖发出警告。那位说怎么还给张作霖发警告呢？这谁都明白，这就是表面文章，实质重点是对付郭松龄。电报大致的意思是说，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地区驻有臣民数十万众，经营各种和平事业，因之权力和利益颇为重大，如发生战斗和政乱，无疑将毁损帝国之利益，作为军人职责所在，绝不能听之任之，特警告贵军悬崖勒马，保持冷静，如万一不幸，本司令官将采取必要之措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您听这词儿有多么强横，多么野蛮，公开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毫不隐晦，言下之意，不听我的劝告，日本军队将苏诸武力直接参战。哎呀，这个警告发出来之后，张作霖的腰板顿时就硬实起来。张作霖在大帅府点点头，罢了，日本人说得出干得出，够意思。谈判刚刚结束，我签的字墨水未干，大兵就出动了。嘿嘿，郭松龄啊，郭鬼子，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张作霖利用这个机会急忙也调兵遣将啊，好保护奉天。咱翻回来再说郭松龄，郭松龄正在锦州呢，接着日本的警告信之后，郭松龄气得把桌子一拍，啪，无耻，这简直是公开的侵略行为呀！我们中国内部的事情你管得着吗？他马上让参谋长邹作华代表他给日本回了电报，而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关东军本身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我们双方的条约明确规定，日本守备队职权只限于租界地和铁路沿线，而你们现在的做法大大的超越了这个范围，因此我不能接受，奉劝日本军队保持冷静，要求你们严守中立，否则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贵国承担。郭松龄还真不听邪呀！电报发出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采取行动，兵贵神速，马上从锦州出兵，以最快的速度把奉天给我拿下来。还是那句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郭军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啊！这一下就干到新民了，奉军死守新民，展开了肉搏战，几经拉锯，最后新民也都丢了，落在郭军之手。新民要丢了，就到了奉天眼皮底下了，等于把大门摘下去了。于是奉天为之震动啊！张作霖得知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呀，怎么搞的，妈了个巴着的，可惜手下这么多军队，怎么连个郭鬼子都挡不住呢？
日本人咋呼了半天，他妈都跑哪儿去了？哎，这不完了吗？这个消息传到奉天之后，奉天一阵大乱呢，士农工商谁也过不下日子去了。逃难的逃难，逃荒的逃荒啊，英美法日租借地，真是好买卖。所有的老百姓全往租借地里跑啊，那租界地里的旅馆一夜之间就涨了20多倍，原来1块钱住一晚上，现在就20多块钱住一晚上，就那样也爆满，走廊里也住满了人，甚至连厕所都蹲满了人呢。有的人租不着房子怎么办呢？夜宿街道，哪怕在电线杆子底下也保险。你看在这个租界地里一蹲，中国军队不敢进去，炮弹不敢往这儿落，能保住生命财产的安全呢。再说郭松龄兵占新民府之后，趾高气扬，高兴的不得了啊，立刻召集军事会议，分兵三路，一路率领精兵扑奔营口，迂回包围奉天，一路猛扑铁岭包围奉天。他从正面新民府出兵攻打奉天，这三路大军全派好了。郭松龄掐手指头算了算，现在是1925年12月21，也就是说25号之前我就能坐在大帅府。结果他想错了，首先他的第一军在到达营口之时跟日本军发生了摩擦，这营口遍地都是日本军队，插着高耀旗，郭军刚到，日本军队就迎上来了，而且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告诉郭军现在这个地区属于日本势力保护区之内，禁止中国军队在这儿通过，马上退回去，不准进入营口市区。郭军的军长一听也气坏了，跟日本人吵吵了一顿，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铁甲车都准备好了，大炮轻重机枪也准备好了，一旦闹翻了就得开火。现在不是对张作霖军队开战了，是跟日本人直接交战了，问题相当严重啊。一军军长冷静地想了想，我们郭总司令没授权我跟日本人交火，我便自找麻烦了，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干脆我撤回去。因此这路失败了。说铁岭这路，第二方面军刚到了铁岭，又遇上日本军队的竹篮，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防区，中国军队不准越过，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不然的话那我们就枪的给炮的给。第二方面军一看没有办法，此路不通，也撤回来了。因此郭松龄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郭松龄绝不甘心呐，心说既然小日本直接插手了，别的地方过不去，我从正面打巨流河，这你横没说的了吧。因此他集中几万人马着猛攻巨流河。咱们单说张作霖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喜信传来，形势为之一变。一，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率领一个骑兵师背道而来呀，像旋风一样已经开到奉天。这一个骑兵师对他来讲真是救命稻草啊。紧跟着张作相
手持残兵败将28000多人从锦州方面迂回回到奉天。

0: 第三，张学良从山海关退回来之时，带了10000多人马，也集中到奉天。这几路人马凑在一块儿，那也好几万呢。在眼识下，对张作霖来说，无疑等于一针强心剂。嘿，张作霖一拍大腿，妥了，这回我老张什么也不怕了。请把吴督军、坐相老弟请进屋来。时间不大，吴俊生、张坐相喘着气儿，拎着帽子来到老虎厅见张作霖。大帅，大帅，大帅受惊了，大帅受惊了。坐坐坐坐，妈了个巴子的，有啥受惊不受惊的？我听人家说书先生说过，人生就是一场戏，哎，台上是戏，台下是戏，里里外外就是唱戏。如今咱这戏没唱好，郭鬼子不爱看，那咱就下台让他唱呗，那算得了什么呢？哎，不过呢，他妈这小子不自量力，把矛头对准我，想要造反。哈哈哈哈，我早就胸有成竹，他是自寻死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老虎厅接见张作相和吴俊生。为了安定军心呢、张作霖违心的还吹了一通。其实他心里胆小，嘴不那么说。咱们前文书都讲了，吴太太把东西都装上汽车，用扇布都蒙上了，劝张作霖及早离开奉天，都到了这份上了。张作霖也犹豫不决，后来经过反复的思考，不能走。张作霖一想，我要一走了，完了，我这根棍儿算立不住了，往后呼之不灵，是威信扫地。怎么说我也得坚持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再逃到大连，或者坐轮船逃到海外。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同时呢，这张作霖呢，背着旁人不知道，让贴身保镖，也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好朋友、最相信的包俊峰给找来了。包俊峰啊，是个盲人，是算卦的。张作霖在不得地的时候上过青马坎，也找他算过卦，说他算的灵。日后呢，遇上为难招窄、犹豫不决的事儿，都请他给算一卦。据张作霖说嘛，算的相当灵了。现在紧要关头，他举棋不定，因此又把包俊峰包先生请进帅府，外人不得而知啊。见着面之后，张作霖挺客气，包先生，现在的形势大概你也清楚啊，大帅，清楚清楚，我完全知道。既然这样，你给我算上一卦，你看看是吉呀、还是凶。包俊峰说，这么办吧，您那抽个贴吧，这玩意儿来得快的。张作霖信手就抽了个贴，这贴上有四句话，四句话的意思是：乌云遮月不久长，桃红柳绿好风光，关羽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张作霖听完之后不明白，我说包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大帅，这个贴是大吉大利呀、啊，那就说明大帅洪福七天转危为安。您放心吧，奉天万无一失。
1: 是吗，包先生？
0: 这卦你要给我算灵了，没旁的说的，我给您大洋3000块。
1: 哎呀，多谢大帅赏赐，多谢。
0: 哎，不，现在不能给，多等把郭鬼子消灭之后我才能给呢。大帅，你有这句话我就领情了，不过我再奉送大帅一句话，您是天下的福将，多咱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没事儿，您放心吧。
0: 您看这个包俊峰多能白活呀，后来张作霖黄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也不给算了，他也算不出来了，那是后话，咱不说。人呢到了这个份上，哎，一听着这样的话，无限的安慰，精神上有了靠山了。张作霖就像吃了一颗顺气丸，所以打对包俊峰走了，他睡了2个钟头安稳的觉。哪知道第二天喜信传来，吴俊生、张作相、张学良都回来了，只是张学良没敢见他爹的面，现在还在前线呢。吴俊生和张作相来见张作霖，这张作霖先吹了一通，然后把军用地图铺到桌子上，二位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这个仗咱怎么打，郭鬼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咱眼皮比下来了，如今占领了新民府，如果照这样下去，奉天可就危险了。这两个人看了看，大帅啊，我们建议分兵三路对付郭鬼子，至于这三路人马怎么调配，那听大帅您的。
1: 好吧，要这么说，我命令
0: 吴督军为左翼，率领你的骑兵师攻打白旗堡，超郭鬼子的左翼。左相啊，你领着你本部人马为右翼，出兵打高台山，打他的侧翼，正面中路嘛。妈了个巴子的，小六子没敢回来哈，传我的命令，让小六子为中路总指挥，让他戴罪给我立功，把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打完仗再说，让他带本部人马从正面防守巨流河。就这样决定了。
1: 遵命，遵命。
0: 开完碰头会之后，马上组织军队开赴前线，这是刻不容缓的。单说张学良得着他爹的命令之后，把部队组织好了，在巨流河一线挖战壕，准备着大炮。战前张学良也做了动员呢，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隔着河对面就是郭松龄，良师益友，两个人相处7-8年，形影不离，到头来闹了个决裂。张学良心如刀绞一般，但是还没有办法，到了战场上你死我活呀，不容再犹豫了。张少帅在战地做了动员报告之后，有人给出的主意，少帅啊，对面的军队都是老张家培养出来的，对大帅少帅有一定的感情，少帅，我们出个主意，能不能想瓦解他的军心？怎么瓦解？用飞机撒传单啊，让他们放下武器回到亲人一边来，这是攻心战，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好办呢。另外呢，弄点大喇叭隔河喊话，少帅只要您说话，对面能听见您的声音， 我相信就等于一万门大炮啊。兵无斗志，将无战心，主动放下武器，郭鬼子呼之不灵，那咱是非打胜不可了。哎，张学良一听这主意还真好，马上叫副官密稿，他审阅之后批准了，印发，指派飞机散发传单。这飞机啊，低空盘旋呐、在郭军的阵地刷刷刷，这红绿传单就撒下去了。落到郭军的手中，能不看吗？绝大多数的人见着传单一看，眼泪掉下来了。倒不是说对张家父子怎么怎么有感情，父老姐妹亲人都在这块土地上，现在亲人都盼着自己回去，这玩意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啊？到头来家破人亡，一家人不能团聚呀、因此兵无斗志，人们厌战了。这战壕里面仨一群俩一伙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的，当天就不少人放弃武器开了小差。这还不说，到了晚上，张学良立在阵地最前沿，扯着嗓子隔着巨流河喊话呀：郭军弟兄们，我是张汉卿啊，弟兄们不要跟郭松龄干了，你们这样做是死路一条啊，大帅对你们绝不责怪啊，罪在郭茂臣一人身上，愚者既往不咎，欢迎弟兄们放下武器回到这边来，不但没有罪，相反你们还有功劳，我们欢迎中尉啊，不要打了。张学良喊完，别人喊，这一晚上不带断的，几百架大喇叭筒子嗷嗷嗷这么喊，这叫攻心战啊。郭军这一下就乱了阵脚了。第二天，郭松龄得着报告了，亲自视察阵地，到阵地一看，不好，初步统计这一夜之间逃走的就将近20000来人，那可不是个小数目。郭松龄大吃一惊，好啊，张汉卿啊，你诚心拆我的台，这是软刀子扎人。他跟参谋长炮兵司令邹作华一商议，怎么办，兵贵神速，别等了，越拖对咱越没利，因此郭松龄下达全面进攻令，他拿着指挥刀拎着手枪在前沿阵地督战，刹那之间万炮齐鸣，打的是天翻地覆，两军就展开了激战。郭松龄在这督队，谁敢不打？可是没想到，正在这紧要关头，日本人插了手了。日本的炮兵连队开上来了，表面上穿的是张作霖军队的服装，不过呢，带个白袖标，以示区别。日本的炮兵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打野准炮的威力也大，这一个连队拉上来了，大炮这一叫，百发百中，郭军伤亡惨重。张学良一看也抖起了精神，命令飞行队马上出击，轰炸郭军的后方。激战进行了一天，一直打到日没西山的时候，没想到吴俊生的骑兵攻占高台山，掐断了郭军的后路，张作相的人马也迂回上来了， 占领了兴隆店一带，也掐断他的贵路。没想到在这么个危机的时刻，热河的汤二虎率领骑兵也赶到了，在后头奇袭新民，一下子把新民府给夺过去了。现在郭松龄是三面受敌呀、啊，连退路都没了，形势为之骤变。偏偏在这时候，邹作华那位炮兵司令一琢磨，完了，完了，我从心往外不反对张作霖，更不反对张汉卿，只是让郭茂臣逼得没有办法，我签了字了。我准知道得有这么一天，再打下去有什么好处？我一大家子都在奉天城里呢，我还能给郭茂臣卖命吗？因此他偷着下了命令了，让炮兵把引信全都拆掉，炮弹打出去了咕噜咕噜之响，不爆炸，炮跟不上去，那就更完了。郭松龄就发现对面的炮像下雨一样，这头不断伤亡，可自己的炮队没有发挥威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在他犹豫之时，副官长跑上来了：“总司令，不好了！吴俊升、张作相、汤二虎的军队攻上来了，离我们仅差三里地了。总司令，快躲一躲吧！”郭松龄一跺脚转移，他也不敢在最前沿待着了，率领司令部文臣武将100来人好不容易闯出重围，离着新民府东北不远有个小荒村，这荒村叫什么名谁也说不上来，因为地方太荒了，所以叫荒村。就这样，他把司令部临时安到这儿。还没等把电话线什么都扯上呢，前线整个就溃退了。闹了半天，张学良指挥的中路军冲过巨流河，也到了眼前了。郭松龄心头一凉，完了，彻底了，完了。马上把所有的这100来人召集起来了。郭松龄一摆手：“各位啊，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想郭某人从举义至今，仅仅才1个月就一败涂地。各位，各投生路去吧，快走吧。”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走就走吧，不让走还开小差呢。刹那之间人全跑散了，没走的就仨人，一个郭松龄的老婆韩淑秀，他能走吗？另外还有2名贴身保镖，这俩贴身保镖这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滴，他手握着双枪没离开。郭松龄点头看了看他们：“你们怎么还不走？”“报告总司令，我们不能走，我们活着在总司令身边，死了也陪着总司令。”“哎呀，难得呀，没想到我郭某人还真交了几位知心的朋友，过命的好汉。既然这样，劳动你们的大驾，跟着我走一程吧。总司令，别在这儿待着了，马上奉军就要杀到了，赶紧转移吧。”“怎么转移呀？”“有一个保镖也不从哪儿弄了一辆庄稼大车来，还是那个木头轱辘的，把简单的东西搬到车上。”两个人告诉郭松龄：“快把衣服脱了吧，不能穿军装啊。” 郭松龄万般无奈，让他们找来老百姓的服装跟他媳妇都换上了，这俩保镖也换上了，弄破帽子往脑袋上一扣，把手枪别到怀里头，衣裳裹身，他们上木头轱辘大车了，跟那赶车的老板通融的，多给人家钱。这老板直咧嘴，本来不想赶，但是为了活命不得不答应，还问呢，往哪儿去，往哪个方向。郭松龄说，你尽管往前赶啊，远远的离开这个战场，如果有人盘问，你不必言语，你是被雇来的，什么都不知道，由我们对付啊。能不能把我们送到营口？
1: 哎呀，营口还够远的，
0: 送到营口我们加倍给钱。
1: 好吧，那就听你们的。
0: 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开出荒村，连老板算上就五个人。郭松龄利用这机会跟身边的妻子说，夫人呐，自从你嫁给我，你就没得好啊。平日军务紧忙，来不及唠家常，现在我倒对你留恋起来了。夫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呐，到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离开也得离开了。你半路下车，快走吧。你看前面那个村庄出来一大伙难民，你就挤进人群，随着大溜快快逃命去吧。最好你先回到天津，找亲戚朋友家隐蔽起来，假如苍天有眼，我郭某人还活着，我到天津去找你。万一我遭了毒手，咱们就永远分离吧。不，韩淑秀也哭了，紧紧拉住郭松龄的手。将军，咱们夫妻是患难的夫妻啊，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舍你而去？要活咱们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在滦州举义的时候，我就按下了决心了，你我夫妻就拴到一辆车上了，你怎么能撵我走呢？我哪儿都不去。郭松龄也不好说别的了，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的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郭松龄跑了，前面那辆车上就是郭鬼子，抓住他！站住！哎呀！郭松龄回头一看，一支骑兵在后头追上来了，两名保镖赶紧从车上跳下去，找好了隐蔽物，是开枪射击，一边射击一边说，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别管我们了，快走你的。两个人在这断后，郭松龄没办法告诉老板快走，结果一看这老板啊，脑袋摘歪着，不知什么时候挨了一枪，早死了。郭松龄没办法，把这老板推下车去，他赶车。你们说会吗？那怎么不会？郭松龄苦大仇深呢，是穷孩子出身，什么活没干过，赶车赶得还不错呢，就这样一狠心摇动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前跑下去了，车上就他们两口子。可时间不大，后边没动静了，两名贴身保镖也中弹身亡。哎呀，到了现在是叫天天不应。

0: 叫地必不语呀。郭松龄心说，纯粹是天灭我郭某啊，
1: 我往哪里去，往哪跑啊。
0: 后来他夫人给他出个主意，将军啊，不能坐车了，这车太显眼，被骑兵咬住，眨眼就得追上来，把车扔了吧，咱们赶紧钻到庄稼地逃跑。郭松龄一看，事到现在也只好如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召开，珲春市政协召开14届25次常委会议。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珲春市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世纪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9号，中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暨示范区党工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编版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听取关于口岸运行、清洁能源进口情况的汇报，关于11假期期间安全生产、文旅、社会稳定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和省周委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服务业支撑和前导作用，内外并举推动制造业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周委部署要求，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思想，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持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标准抓好安全生产、社会安全稳定、文旅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假期。9月29号，市政协14届25次常委会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赵显虎、副主席崔威、冯立强、党组成员于晓东参加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17次党代会精神，通报了政协委员1月至9月末履职考核情况，听取了一府两运前三季度工作情况通报和14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情况汇报，审议了市政协换届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和人事任免。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市第17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各专委会、各界别组和广大委员要当好政策宣传员，切实落实好政协落实下去、凝聚起来政治责任，做到市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会议强调，要对标党代会部署谋划履职重点，围绕三共四统、互嵌式社区建设等开展调研协商，用好双月协商、编程成议事、履职品牌，要不断提升提案、涉情民意质量，坐实民主监督，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严格执行换届实施方案，牢牢把握换届工作政策要求，严把委员遴选各项关口，严守换届纪律，依规按程序推进各项工作，要统筹推进既定履职任务，做好14届政协收尾工作，为15届政协开好局、打好基础，要压实常委会示范引领作用，统筹抓好学习换届日常履职，实现两手抓、两不误，要引导全体委员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上持续用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珲春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英烈精神，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珲春市提前部署、精心筹备，扎实开展英烈缅怀、红色教育、事迹宣讲等系列预热活动，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3: 珲春市广大机关单位、学校、社区、退役军人代表等不同群体，以英烈故事宣讲、红色主题教育、线上缅怀纪念、主题党日团日等多种形式，追忆革命先烈的峥嵘岁月，感悟戍边报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进一步凝聚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进担当的社会共识。届时，珲春市将继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各部门、各单位将有序开展祭扫缅怀、致敬英烈系列活动，持续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奋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珲春、美丽珲春、幸福珲春。
1: 9月28号，渤海秋韵礼赞家国，2026年珲春市四季春晚秋季展演活动启幕。
2: 本次活动由珲春市委宣传部指导，珲春市文广旅局主办，珲春市文化馆承办，全市各乡镇街道协办，立足群众演、演群众、群众看的核心宗旨，尽力打造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群众性文化盛宴。
4: 感谢珲春市文旅局为我们提供这次展演的平台，为老百姓喜迎国庆，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
5: 我们为珲春市的百姓，演出，献出我们的歌声和舞蹈。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本次四季春晚秋季展演活动分为基层选拔推荐、市级集中编排打磨、双节集中展演三个阶段，采用村级海选加乡镇汇演两级选拔模式展开。9月25号至10月7号期间，每天的18点至19:30，在森林山广场常态化上演，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观看演出的同时，深度感受珲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边境魅力。
6: 我家住在这附近，看这有节目，我们来看看，挺有意思。这个节目表演非常好，希望能多多组织。
1: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国12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王川至珲春段项目近日举办了钢筋焊接技能比武大赛。
3: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按照流程完成钢筋预处理、设备调试、焊接作业等全套工序。裁判组则现场检查焊接操作规范性、劳保佩戴、焊缝外观成型等项目。一线工人们同台竞技，以技能比武锤炼工匠本领，压实工程质量管控，助推项目建设高质量推进。
7: 通过和工友同台比拼、交流学习，学到了更规范高效的焊接技巧，对施工质量标准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8: 依托质量月专项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规范现场钢筋焊接施工流程，减少质量通病，保障防洪高速工程结构安全与施工品质，搭建产业工人技能比拼、交流学习的平台，营造比学赶超、精益求精的质量氛围，助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一线施工队伍。
3: 本次大赛以技能竞赛为抓手，把岗位练兵和现场施工紧密结合，引导一线施工人员钻研技术、严守规范，将工匠精神融入项目建设每一道工序，为防洪高速项目安全优质建设保驾护航。
1: 珲春市老干部老年大学迎国庆才艺展示决赛于近日精彩上演，以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华诞。
2: 决赛现场热闹非凡，长鼓合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我们延边我们的骄傲，鼓点激昂，节奏明快，家耶琴合奏春之歌，哨所之春，琴声悠扬，意境深远，各式各样的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充分展现了学员们扎实的艺术功底与饱满的精神风貌。
9: 老年大学给了我们退休人员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保持好的心情，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度过老年的生活。
1: 珲春市2026三国边境电光艺术季首场活动月满华夏潮剧墨玉中秋国潮启幕盛典近日在墨玉小镇集市火热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秋文化盛宴。
2: 活动现场设置了中秋许愿签名留言墙，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打卡留言。古风投壶体验同步开放，大人孩子踊跃参与。中国古舞歌曲独唱、中秋诗词对答、民俗知识问答等环节趣味十足，台上台下欢乐互动，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
10: 走到这儿了，我看这里头挺好的吧，我上这来我还投个壶，还领着奖品。哎，这里头相当不错了，对我们老百姓，挺中意的。
2: 此次中秋国潮启幕盛典坚持以文化赋能集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秋民俗风情与市井烟火相融，提升本地群众与外来游客流量，持续丰富珲春滨城文化供给，实现文化惠民、烟火兴城。
1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3: 郭松龄跟自己的夫人落荒逃走啊，那简直惨透了，不必我详细描述。这个事情要轮到您身上，您是什么滋味，郭松龄就是什么滋味。这阵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外边是北风烟雪，滴水成冰，脚下踩的那雪深的地方就两尺多深，平地也有一尺左右，举步艰难，两口子互相搀着往前跑。好不容易盼着天黑了，夜幕降临，两个人是饥肠辘辘啊！哎呀，索性一点骑兵没追上，要不是把车扔了，早叫人逮住了。但是往前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隐约约还有炮声和枪声。郭松龄知道这可能是零散部队还在还击呀、啊。遗憾的是不能跟这帮人取得联系，如果有这种可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还能打一阵子，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举目无亲，抬头无故，现在只有逃命要紧。咱们简短解说，在1925年12月24日，就是民国14年呢，在这一天他们就逃到辽中县老达房村。这老达房村呢归辽中县管，到了这块一看没有军队，也比较背景，哎，在这儿眯眯吧，找口水喝，吃点东西，然后再说。他们就找到一户农民，这户农民姓什么也没问人家。郭松龄就说我们是逃难的，哎，遇上飞机轰炸呀，把家属都炸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打算在这躲避躲避。

0: 那个年头人心惶惶的，就本宅这主人也有点害怕。一看来俩陌生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哪敢收留啊？但是郭松龄说的十分中肯，哪怕凉饭的我们吃一口也行，多给钱。没带着钱呢，郭松龄把一块金表拿出来，24开金的链子，镶着宝石。这块金表就平值也值3000块大洋啊，可到现在仅能换顿饭吃，求人家开恩能收留一晚上。不是有那么句话，钱能通神呢。这主人一掂量这分量，这金的，这表也太好点了，叫不出什么牌子来，但知道是好玩意儿。说这样吧，可以给你们点饭吃，水有的是，你们管够喝，你可不能在我家待着。一会儿过一波军队，一会儿来一波，谁知干什么的？听说抓人。这玩意儿为你们，我再受了株连，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了。哎，但是这么办吧，我们后院有个菜窖，你们到菜窖里过夜去吧。明儿早早的，你们快走啊！我这舍命帮你们一把。郭松龄是千恩万谢，总算吃了顿凉饭，喝了一肚子凉水，两口子不敢在屋待着。就进了后院的菜窖了。这个菜窖还不小，里边土豆、白菜、萝卜什么都有。一进来，这个味儿呛鼻子。夫妻两个人就得忍着，到里边肩并肩往地上一坐，靠在白菜上，把眼闭上。那老乡啊，就把菜窖那上的门关严了，拿破扇布一盖。郭松龄到了现在一句话也没有了，心是空的，脑袋是透明的。可有时候他也想，想什么呢？恨那位倒戈将军冯玉祥。咱们嵌字画押说得清楚，你从热河出兵，从侧翼攻打张作霖，我从正面进攻。可打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国民军一兵一卒。你想安兵不动，看我的哈哈笑啊，冯玉祥啊，我之所以失败，跟你有一定的关系。看来人心叵测，真叫人琢磨不透啊。另外，他恨日本鬼子，要没有日本鬼子给帮忙，张作霖早垮台了。虽然说我郭松龄失败了，我不服啊，我呀，老天有眼，只要有我3寸气在，我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媳妇儿抱着他胳膊，把头枕到他肩膀上，闭着眼睛也在胡思乱想。连日来逃难，又累又乏呀。想了一阵，脑袋一发木，两口子都睡了。也不是睡了有多长时间，就听外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站！哎，有人没有？郭松龄从梦中惊醒，他夫人也醒了，两个人支棱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哎呀，来了不少人，人也喊，马也叫，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从远而近。在哪儿啊？
1: 老总啊，来俩人，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这菜窖里头
0: 包围。刹那间，郭松龄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彻底的完了，被人家发现了。那位说上面来的是谁呀？是黑龙江骑兵旅的旅长，叫王永清。他是吴俊生手下的一个旅长，这个王永清啊，也是柳子的一个头头，多年的红胡子，后来受了收编了，

0: 任命为团长，由于他作战勇敢，又提升为旅长。这次吴俊生从黑龙江来支援张作霖，把他给带来了。可这个王永清呢，也是个官迷，野心很大很大的，他早就盘算好了，只有把郭松龄亲手抓住，才能受到大帅的重赏，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那有多光彩。他派出侦察兵四外侦察，后来有人向他举报说，郭松龄化妆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人，坐了一辆马车奔西边下去了，故此他率骑兵在后头追，追了两天一夜没追上，一般人都泄气了啊，他不去，穷追不舍，又追到老达房村，到这挨门挨户的搜查呀，搜查到这家里，这家的主人能不害怕吗？那大兵拿着大枪，上着刺刀，在胸脯前一晃，吓得就跪下，就说实话了：“是来俩人，一男一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躲到我们家菜窖里去了。他身上还带着枪，我不敢不听。”哎，王永清一看有门，有门啊，肯定是郭松龄。就这么的，命令大兵把菜窖包围了。有几个大兵过去，用刺刀一挑，把门扇布全给挑开了，光线射到菜窖里头，王永清的枪口对着菜窖的门，就在外头喊上了：“郭松龄，郭鬼子，你已经被暴露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我给你3分钟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可扔炸弹了。准备，炸弹就是手榴弹。”郭松龄夫妻在里边听得真真，那能不出去吗？还得叫人家进来掏啊。还有人问郭松龄，不是带着家伙呢吗？是，带了一只枪牌撸子，现在仅剩下3粒子弹。在这个处境下，那手枪不如烧火棍，显着威力也太小太小了，无谓的反抗已经没必要了。郭松龄哈着腰站起来，拽了一下他的妻子，夫妻二人一前一后是走出菜窖。这阵天呢，似亮似不亮，但这雪反映的这个白光看得非常清楚。王永清先是往后退了两步，双枪逼着郭松龄，后来往跟前又凑合凑合，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哎呦，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郭总司令，哎呦，韩夫人，真是你们夫妻，哈哈哈哈。起来，当兵的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这对夫妻是五花大绑。王永清告诉拖到马上，带回新民府。另外王永清命人马上发电向大帅报喜。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坐在老虎厅，就听见那战报一个挨着一个，喜信是不断传来。最后报告上说，郭松龄全线溃退，郭鬼子落荒逃走，我军全面胜利。哈哈，来人呐，给我计算计算，这郭鬼子从滦州折腾那天起到今天多日子？报告大帅，一共是30天，一个月。兔子尾巴也太短点了。嗯，好啊，自己找的。 传我的命令，有能活捉郭鬼子的，赏大洋80000块；提头来见的，赏8000块。通缉令传下去了。就在转过天来，也就是1925年民国14年12月25日早10点，电报来了，在老达房菜窖活擒郭松龄夫妻。张作霖呢，怕看错了，让副官长连读了3遍，确切无疑了。张作霖站起来了，好，好啊！我说抓他的是谁？是骑兵旅的旅长王永清，我提升他为军长，立了大功了，大洋加倍给。哟，人们听着这个信儿，哎呀，纷纷前来祝贺，大帅府车水马龙啊，杨宇霆啊，张作相、吴俊生啊，孙烈臣呐、啊，张景惠，这老爷把这先进了劳苦厅了，一个个全是笑脸，恭喜大帅，贺喜大帅，郭鬼子落入法网了，大帅洪福齐天，大帅您真是逢凶化吉，谢中尉，谢中尉，谢中尉。杨宇霆挤过来了，大帅，既把郭鬼子夫妻抓住，您怎么打算的？
1: 那有什么说的，
0: 马上发电，让王永清把他们借来奉天，我要亲自审问。我指着鼻子，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反对我，啊，我对他哪点亏待了？你们在座的诸公可能有知道的，他妈是个穷小子出身的，捡过煤渣，吃不了一顿饱饭的，夹着个破行李来的，拿着俩插缸，还有一个没把的，来到我的奉天，我一次就批给他大洋2500块，给他买房子、置行头，让他七财子路。后来拽着小辫往上提了他，又叫他做了少校高参，又叫他做了高级教官。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要提升他为参谋长、旅长、副军长，直到现在的军团长。各位啊，教什么也不能教人呢，这小子纯粹是个白眼狼啊，我要掏出他的心，我看看是黑的是红的。白电，把他借到奉天来。那边就起了身了。杨宇霆眼睛转了转了，大帅，我还有半截话没交代清楚，你说吧，什么事儿？这现在虽然说把郭鬼子打败了，局部战斗尚未结束，散兵游勇到处皆是，郭鬼子掌握兵权数载，也交下了不少人呢。那个路上并不太平，要把他借到奉天来，这道也不近呢，万一在路上再被人给劫了去，得而复失，那是千古的遗憾呐。大帅您说呢？
1: 你的意思呢？
0: 你问他不问他不也那么回事吗？啊，您顶多问他，他没词儿了，那您还能把他如何呢？我的意思，就地处决吧。
1: 好吧，就听你的，传我的命令，告诉王永清把郭鬼子两口子就地枪毙。
0: 秘书转身刚要走，张作霖又补充一句，
1: 哎，回来回来，下边再追上，要把尸体运回奉天，我要亲自验看啊。
0: 是是是是，命令一下，郭松龄将军就结束了一生。 说他死在王永清的枪下，还不如说死到张作霖的枪下，一回事儿。郭松龄死了，他失败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准备的不成熟。你想，面对强敌张作霖，那是东北王啊，统治东北那么多年，盘根错节，势力雄厚啊。你一个郭松龄，你怎么能对付得了张作霖？要说他不自量力也不算过分。第二，日本人插手，郭松龄呢就犯了个错误，当时应当把日本人给摁住，采取什么手段，起码让日本人不帮助张作霖，这事儿也好办。第三，冯玉祥把他给耍了，名义上是联军，实质在热河按兵不动，看他哈哈笑。这第四点，他枪毙了江登选也是一大失误。你要说这怎么解释呢？江登选是安徽督军，张作霖手下的大红人，仅次于杨雨霆。但江登选这个人呢，据说还不错，还不错呀，在那些军阀当中品德比别人都强，是个大好人，高级军官下级军官都能跟他处得来，他平时很少摆官架子，当然也贪污也搞小老婆，相比之下比别人强得多得多，人缘特别好，而且江登选的朋友也特别多，叫郭松龄给枪毙了，这一下丧失了人心。叫滦州起义的那些人，在场目睹者都有多一半不忿的，只是出于那种情况不得不跟着郭松龄所谓的起义，结果在半道上都开小差了。另外邹作华的炮兵司令到时候竟打哑巴炮，这也是一个原因。总而言之吧，郭松龄错过了机会，错用了人，几个错铸成他必失败不可。翻回头单说少帅张学良，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驻扎在兴隆殿，没敢回奉天。当他听说郭松龄被捕的时候，张学良眼泪都掉下来。哎呀，这怎么办？肯定茂臣是活不了了。想求情吗？不敢。想救吗？没招。据当时一位副官长回忆说，当时张学良征求过他的意见，让他想方设法派出一支人马，在半路上把郭松龄夫妻给接到兴隆殿。这副官长曾经问过少帅，把他接来您打算怎么安排呢？张学良曾经说过，我呀把他放了，让他流亡海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他反对我父亲也是事出有因。哎，您听这话，张学良到了这时候对郭松龄还抱有同情心。还有人介绍，到了张学良将军晚年在台北的时候，有朋友向他问及当年郭松龄的事儿，这位老先生还非常难过呀，说郭松龄是难得的人才，他的死使我损失了一位良师益友。可见少帅对郭松龄是恋恋不舍。后来听说郭松龄在半道被杀了，张学良痛哭失声。大伙儿劝吧，少帅别难过了，这也不怪您，您对郭茂臣仁至义尽，那他一条道跑得黑，这叫自食其果呀，跟您毫没有关系啊。 这死催的。另外张学良这心呢，踢他嗓子眼儿啊，郭松龄是完了，我爹那脾气能跟我玩得了吗？哎呀，我的后果都不堪设想啊，他说人家非得收拾我不可呀，忍着吧。真没出张学良所料，大帅府张灯结彩，热烈祝贺呀。等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运回到奉天，张作霖领着文武大员亲自验看，一看没错，张作霖传话把郭松龄夫妻尸体送到小河堰暴尸三日，让天下人都看一看他什么下场。言下之意，反对我张作霖的就是这个下场。与此同时，张作霖恨得牙根痒痒，就想起张学良来了。小六子，现在什么事儿都没了，我岂能放过你？该着咱们爷俩呀算清这笔账。

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我过去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洗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

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么呢？范伟来演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胖孙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行行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行行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